夏天肉会臭，饭会馊，这是什么原因呢？巴斯德通过显微镜仔细观察，发现那是因为空气中飘荡着许多微生物，一旦落在肉和饭上，就会安营扎寨，大量的繁殖起来。然而普沙却认为，即使在隔绝空气的条件下，肉和饭也会自然而然地发臭变馊，也就是说微生物可以自然发生。为了用事实驳斥普沙的论点，巴斯德做了这场试验。结果怎么样呢？在山脚下打开的20个瓶子里，有8瓶出现了微生物。随着海拔逐渐增高，出现微生物的瓶子就越来越少。巴斯德认为，大山下空气里飘荡着微生物多，而山顶上空气清洁，所以微生物很少。实践证明，微生物也像植物一样，没有种子是不会自然产生的。巴斯德是个动手派，通过动手做试验，巴斯德发现了酒变酸是由于一种酵母菌在捣鬼，从此帮助酿酒业解决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通过动手做试验，巴斯德找到了残患胡椒病的原因，找到了对付羊瘟病、鸡霍乱和疯狗病的方法。大量的科学实验让他在科学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奇功。1895年9月28日，巴斯德去世，终年73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您好，这里是一路领先全球后援会，我司最近评选十佳颜值主播，登录八九三的官方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投票。普通早饭每人每天可以为心仪的主播投一票，有对象的早饭每人每天最多可以投11票，要是坚持收听超过5年的，每人每天可以最多投518票。请支持一路领先的优秀主播，他俩人美歌甜，技艺精湛，时刻准备原地出道。
2: 看我，看我，我投票了！
3: 你乱跳，开车乱跳，我来找你们签个名。
4: 我是热球，赶快来投票的。
0: 每天早上7点半，一路领先，欢乐无限。

0: 亲爱的家人们，你们在哪里啊？最近呢，看到一期这个科技方面的文章，说《自然》杂志的子刊当中就特别提到了有一种就是冰块，如果你把它来回的这种折叠的话，它中间会产生一种叫做挠曲电极的东西。这种东西它说明什么呢？它会产生电，也就是说你吃旺旺碎碎冰的时候，它会电嘴，朋友们。一块冰，
1: 冰块反复折叠的时候，
0: 有挠曲电性哦。它在发生非均匀变形的时候会引起极化，看到没有？很专业，不认真学习，听不懂吧，朋友们？
1: 听不懂，听不懂。但是上一次我去到了那个人工智能这个展厅当中，我特别去尝试了一下脑机接口，就什么呢？就是给我带一个仪器在脑子上，这个脑子上，然后呢采集我的这个脑电波，通过我的这个发电，
0: 对，
1: 发电了之后呢，我只要集中注意力，我面前的赛车它就可以奔驰。
0: 我就问天乐，我说那你能让它奔驰吗？天乐说，后来就测试出我到脑子不发电，奔驰不了一点。这可能就是天乐为什么没有考上清华的一个主要原因，人家考上的。
1: 我明明奔驰了，没有奔驰的是钟静老师。
0: 哦哦，你还奔驰了一点，所以
1: 我奔驰了一点，
0: 所以你上了本科。钟静老师戴上脑机接口之后，完全啊。
1: 他那。

0: 个赛车一动不动的卡在那儿的，粘在地上了，
1: 就是科技的进步对钟静老师无能为力，是这个意思吗？啊，什么这么有意思？为什么现在的科技的进步让我们每次都觉得哇，大开眼界？我们的小朋友在学校里面，他们聊机器人的时候，他们聊编程的时候，他们说的为什么我们一点都不懂呢？在这个暑假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啊，
0: 对
1: 好吧，
0: 好不好？
1: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呢，真的就是六边形战士，不仅学机器人，对吧？大家直接发
0: 足球
1: 过来，就可以来了解一下现在的科技的进步的发展，对吧？
0: 是，这个足球8岁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机器人夏令营的这个活动。
1: 那有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参加了这个机器人的夏令营，我就发现这脑机接口上面写的都是英文，我一个字也不认识。我们家孩子回来问我说，这记单词怎么办？记单词怎么办？我们这边特别为大家请来了优秀的家长，告诉你怎么办，对吧？
0: 昨天啊，这个我们的老师给到我们说，哎，这个家长是我们的893的超级粉丝
1: 啊。真的吗？
0: 啊，
1: 那我要出题考考他。哎，
0: 而且这个孩子今年应该是高一啊，就报了名参加我们的最强大脑的这个训练营之后啊，有一个很好的效果。
1: 是，我们特别欢迎朱妙可妈妈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妙可妈妈你好。
0: 早上好，妙可妈妈。
2: Hello， 哈哈，小哈，你们好。
1: 哦，那确实是我们的粉丝了。
2: 十多年了，比我女儿还要大。
1: 哦，那现在换成天乐了，您知道吗？最近还啊？
2: 哦，是的。
1: 对。
2: 其实那时候最早是马莎老师，那时候我。
1: 对。
2: 哦，
1: 这
2: 明天。
0: 哦，真的好早了，确实很早。
1: 是，你说这是老粉丝是吧？要早跟我们说想要参加我们的最强大脑，我肯定要加价50%啊！这是我们十多年的老粉丝了。
2: 很多年了，对。
1: 妙可妈妈，现在妙可是几年级啊？
2: 今年高一。
1: 哦，高一了，所以其实到了高中啊，记单词的压力就更大了。记单词这个事情。绝对会6月7、8、9考试，对吧？
0: 哦，
1: 记单词这个事儿，老师会追到6月5号。
0: 哦，
1: 他都不会让你休息的，他一定会在群里面说，那个家长再盯着孩子再背点单词啊，上次没有背这个单词没有记住的学生，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啊，记得再背一下啊，老师发名单的。记单词这个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那我想问一下妙可妈妈，妙可在记单词的过程当中，他有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困难？
1: 对，
2: 他就是读高中之后，有一段时间跟我说，他觉得记单词好痛苦。然后我不是听893之前听嘛，我说妈妈就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可以去体验一下。然后三走就过去了。那个不胜荣光啊，27个字母就是在老师的那个教了孩子方法之后，他很自信的，就是从前还有从后往前都能够顺利的背出来，挺自信的，然后回来把这个方法教给我，然后我也会背了。
0: 你也会背了。
1: 这个家庭氛围
2: 方法很重要。
1: 方法很重要，是方法很重要。
2: 因为以前那我说给我一个小时，我这么长的单词，我觉得不太可能，因为其实是没有方法，有了方法之后我觉得可以的。然后我很多年前就听您的这个节目，然后之前就有说这个，但是我那时候没有劝动我女儿。但是我推荐了我的好朋友，她的女儿过去了，然后学了，然后她就不仅英语成绩好，她可能这个就迁移嘛，她的语文啊，反正各方面都很好。现在听我那个好朋友说，她女儿应该是一直保持班级第一、全校前几的那种，很厉害。
0: 哦，真的很厉害。
1: 这个很厉害呀。就是班上第一，然后在全校都全年级都非常厉害的。
0: 因为我觉得英语单词记好了之后，她提分的速度会相对来讲会快一点。
1: 我们原来说过，那个数学或者是物理和化学提分的难度其实是比较高，但是英语最多可以提60分。其实你在高考的时候，如果有一门你能够突然上来60分，这个是非常吓人的。
2: 对，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孩子的自信心。我觉得这个自信心他建立了，他就做什么事情都会更有把握去尝试吧。反正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女儿去了你们那里之后，他就我觉得更自信了吧。教我的时候，我觉得哇天哪，我以后觉得我的学生啊什么的都可以。我女儿，我那天还在说我女儿学好了，肯定就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力，大家都会 因为那一次我就发了一下我女儿那天的现场表现，然后哇，好多赞呀，大家都说太棒了太棒了，
1: 就是变得很大方，对自己很有信心，觉得没有什么难的，不像以前就可能会钻牛角尖，我是不是到了高中我就学不会了呀。

0: 嗯，
1: 为什么别的孩子他们就很轻松，我就变得这么困难了呀？就是一旦产生了自己的自我怀疑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举步维艰，
0: 他可能会陷入到这种漩涡当中。
1: 嗯、
0: 但是如果说给他同样一种其他的一些方式，让他把这个自信给建立起来了，
1: 嗯、
0: 那可能就是他学的东西都不一样，他可能会更加。嗯，
1: 他确实是能记住，而且呢，有些小朋友他的那个学习的那个阶段不一样。比方说，我觉得妙可他可能就是属于整个初中阶段，他都觉得英语单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到高中难度一上来，那个长的单词一多，他可能就会觉得有压力了。
0: 嗯，
1: 所以他其实不同的学习阶段是不一样的。但是你这个学习方法，它是可以从小掌握之后呢，你在面临这种就是更高阶的学习的时候，你也能够轻松的应对。
0: 嗯
1: 嗯。
2: 是的呀，我当时觉得哇，要是早一点该多好。
1: 对，是是，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妙可她还是很容易，所以你就推荐给了闺蜜的孩子嘛，因为她那个时候觉得很好拿捏，这个不需要掌握方式方法，我也能够看一遍就记住，对吧？
2: 是的，
1: 啊，那个时候，
2: 嗯，
1: 所以情况是在不断变化。
0: 是的，
1: 嗯、
2: 对，那天在宣传的时候，有一个初中的妈妈，当时还在犹豫，我说你真的不要犹豫，我说那时候我女儿是初中学了，现在该多轻松。是吧？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你越早受益，对自己、
1: 嗯、
2: 对孩子是越好的。
1: 嗯，所以他是8到18岁的孩子，而且那个小朋友可能也是、
2: 嗯，
1: 我觉得到高中也没啥，就是他到高中的时候，他可能学起来更快。
0: 对，
1: 嗯，他的接受程度会更高。
2: 嗯嗯、
0: 再一个就是，其实很多家长也在就是跟妈妈也有交流，就是怎么样来劝动自己的孩子能够来。
1: 对，
0: 有没有一些小的方法？
1: 他们家是那种氛围特别好的啊、哦
0: 嗯。
1: 嗯，
0: 是吗？
2: 我们家仔其实他是那种很腼腆的，他可能就是因为经常听893，他对这个平台好像你们的活动也参加的比较多吧，那时候什么你们经常有些很好的活动，像什么去那种西餐厅、
1: 嗯、
2: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餐厅，叫什么5星级的，
1: 嗯，
2: 去搞一个活动，我觉得也参加过什么103，那时候去参加活动、
1: 哦、
2: 可能就有一种亲近感，哎，说去893、
1: 哦、
2: 当然了我还说你们附近不是有美食吃吗？
1: 哦，你看
0: 主要是来吃美食。
1: 家长很巧妙、嗯、
0: 对
1: 对，
0: 嗯，这是一种沟通的一些小技巧，
1: 这个、是情商很高的表现。
0: 是的，嗯，
2: 我女儿非常喜欢你们两位，对，她觉得你们两位是那种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快乐的。
1: 嗯，
0: 谢谢。
1: 但是我们两个就是天乐还好，我的英语确实是不太行。对，对，嗯，
0: 我们
2: 天乐老师，
0: 哎、
2: 天乐老师真的很抱歉，其实我真的认得你。晚上是那天、嗯，然后我在天天在想，哎呀，天乐老师天真快乐，然后那天老师乐翻天，我还真记。
1: 来不及了，太晚了，妙可妈妈。
0: 谢谢，谢谢。
1: 啊、
2: 我最后说一句，就是我只听一个台，就是893、
1: 啊、
0: 谢谢，在外面没有别的其他的主持人，谢
1: 谢、
0: 啊、
1: 谢
0: 谢。
1: 你看到底是多有
2: 你们、
1: 啊、
2: 对你们的风格我超级喜欢，就是那种可以给人一整天能量满满的，所以你们推荐的、
1: 哦，
2: 你们推荐的很多东西我都买了，
1: 是，我们真的是，每次为了对得起大家的这个对我们的信任，我们也是，对自己要求也很高、
0: 嗯，
1: 就是保证大家每次都入股不亏。谢谢，谢谢妙可妈妈，谢谢你的信任。
0: 是的，
1: 啊、
2: 谢谢，
1: 多么优秀的主持人才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听众啊！
2: 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快乐，
1: 好，
0: 谢
1: 谢，
0: 感
1: 谢，
0: 感谢，感谢，
1: 拜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啊、哦！我被自己打动了，
0: 真的，哎呦，夸了别人也夸了自己啊！啊，主持人做到这个份上了，真的。大家回复英语两个字过来啊，可以回复英语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我们今天是星期四了、
1: 嗯、
0: 这个周末在我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还有这个免费的线下2小时的体验课，
1: 是
0: 啊，如果大家真的是背单词有困难、
1: 嗯、
0: 背古文有困难的，真的要掌握方法，
1: 是、
0: 嗯、孩子可能有些时候他陷入到了一个漩涡当中，他没有办法抽离出来，
1: 对、嗯、
0: 你要告诉他，哎，今天我们就去玩一玩、
1: 嗯、
0: 去感受感受，他其实不是一个非常正儿八经的课程，他就是一个实践上手，
1: 对、
0: 哦、
1: 上手课，就是我告诉你这个方法，然后你来记，
0: 对，
1: 告诉我你能不能记住，
0: 它很有趣，
1: 它是实操的课程，
0: 它非常有趣，它对于那种、
1: 嗯、
0: 可能对有一部分的孩子的英语丧失了信心的朋友、
1: 嗯、
0: 非常的有趣，有帮助，
1: 重新调动他的积极性、
0: 嗯、
1: 大家直接发英语过来，我们现在是2小时的免费公开课啊、
0: 嗯、
1: 就是大家可以带小朋友过来，我们建议呢是8到18岁的孩子，但是有一些孩子的英语基础比较好，那么7岁我觉得也可以过来旁听一下，
0: 对，
1: 就上课这个事儿，你多上上是没有问题的，真的是挺好的，
0: 来
1: 大家直接发英语过来，然后呢记得要点提交，如果你不点提交的话，我们就会错失您的信息，
0: 对，
1: 好吧、
0: 啊、这个提交填写完了报名信息之后，提交之后我们的老师才会和你取得联系，来约这个周末的课程到底是在哪一个时间段啊、
1: 嗯、哎呀 呀，我们的粉丝真的好棒哦，
0: 真的，
1: 嗯，的
0: 十多年了，
1: 是
0: 啊。然后我觉得妈妈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开朗、特别
1: 宽松的人，我觉得
0: 对的，松弛，
1: 松弛、所以那个孩子就会很信任他，有什么问题会跟他主动的交流，
0: 而且我们也很感动，就是孩。

0: S 一直听咱们八九三的节目，
1: 对，
0: 一直在成长，然后对于我们也是很信任的。
1: 但是我们其实内心，尤其像我，其实内心也是有些小焦虑的。到时候孩子成长了特别好了，发现哎，一回头主持人怎么没成长啊？主持人上次是对吧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怎么过了五年还是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呢？啊，主持人就不能成长一下吗？
0: 不啊，你还会背那个 Is this your handbag? Yes, it is. Here you are. 我都记得你会背这个了、
1: 新概念英语第一课、
0: 那是第一册的第一课，朋友们，
1: 第一册的第一课、对对对，这是怎么说， Excuse me、Yes, is this your handbag? Pardon, is this your handbag? Yes, it is. Here you are. 是这样，嘴唇
0: 嘴唇不要翘起来，读英语的时候不要翘嘴唇。
1: 好吧、欢乐的时光总会过去，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聊一下黄金了，朋友们。
0: 谁要跟你聊啊，黄金？
1: 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啊，就是10点半了，刷了一下微博，发现有一个人说，怎么个事儿啊？是最近可以抄底了吗？黄金的下跌速度超过了市场的预期啊，在6月10号早间，现货黄金击穿了4200美元的关口，最低跌至了每盎司4172.64美元，创3月23号以来的新低。那么截至到6月10号的15点20分，又是昨天下午的3点20分，现货黄金日内下跌1.4%。今年的涨幅悉数抹平，全都回去了。目前呢，累计跌幅超过2%，国内的金饰价格也在跳水。那么昨天呢，国内的首饰金已经跌破了每克1300块钱，较1月29号的阶段高点1713，每克跌幅超过了每克400块钱了。
0: 除了黄金，来看一下白银啊，国际白银价格也是大幅回落。那当前的价位较高峰时段呢，已经是跌去了近半。走访深圳水贝市场了解到呢，白银的这个客价已经从最高峰的约32元跌到了15元附近，不少高位入场者表示损失非常的惨重啊。有商家的客户呢，36块钱的客价入手了一板15公斤的银板啊，一板浮亏大概是20几万。还有消费者4个月亏损了超过10万，干脆就将货留在了商家处的，也眼不见为净啊。
1: 是的，当前市场上的消费者买的多卖的少，高位入场者出货意愿比较低，大多选择观望或者是低位补仓拉均价。我是什么时候感受到这个银真的涨得很厉害呢？就我10年前买过一条银项链，那个时候买的价格是395，45克，10年前，然后、
0: 还确实
1: 还可以，对吧？然后我前两天那个店它一直在运营，我前两天打开那个页面，发现它已经涨到2345了。
0: 妈姐。
1: 其实我现在可以在闲鱼上出掉，
0: 真的
1: 是吧？真的，
0: 你300多买的，现在涨到
1: 2300多，对，它就是可能是真正的纯银嘛，中间没有
0: 涨了7倍多。
1: 要不这样吧，我1800卖掉算了。
0: 1800一次，来，我们节目拍卖1800一次。
1: 所以我就感觉，哦，真的银价是涨了很多，最近呢，再来看一下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委联合印发了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其中提出呢，力争通过3年的时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3%，城际综合通勤廊道的交通供给能力稳步提升，其中京津冀、长三角、京港澳、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都市圈的通勤交通条件明显改善，到2030年，都市圈的城际综合通勤廊道加速形成，交通枢纽转换更加便捷，智慧交通出行保障更加有力，主要都市圈内具备1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
0: 主要是这个都市圈的1小时通勤的目标已经定了啊。再来看一下，根据2026中国城市长租市场的发展蓝皮书显示，约80%的租客接受5年到6年的甚至是更长时间的租房的居住，近40%租客表示暂不考虑买房。那租客人群当中的结构由年轻人为主，走向多元化、熟龄化、家庭型的租赁趋势是非常明显的。2025年的机构化的这个房源客群当中的30岁以上的租客占比超过了50%，在居住成员的构成上呢，与伴侣、孩子、父母等家庭成员共同居住的租客占比超过了70%，远超于个人独居或者是与同事朋友合租的这个群体。
1: 那么有3个1线城市的房租出现了涨价，今年5月份呢，1线城市的普通住宅的平均租金环比上涨 0.16%，连续三个月实现了环比上涨。同比来看呢，今年前五月一线城市的平均租金结束两年的调整，转为小幅上涨0.21%。北京、上海、深圳三大城市成为本轮租房市场企稳的领。

0: 头羊。自今年3月租赁旺季以来，三城住宅的租金持续上涨，一线城市依托优质的产业资源和年轻就业的人口，租赁基本面呢正在率先企稳啊。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10号，上海戏剧学院公布了2026年博士研究生的拟录取名单。在拟录取名单当中的演员黄晓明是赫然在列的，以总成绩271.34分的成绩，成为了今年上戏艺术管理戏剧策划方向的博士生。那在去年首战失利之后呢，黄晓明推掉了很多的戏啊，去专注备考。时隔一年之后，终于上岸，圆了自己的博士梦。
0: 最近呢，气温逐渐走高，各地极端天气频发，今夏的气候又成为了公众关注的话题。根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系统预测与变化应对全国重点实验室自研的物理 AI 气候概率预测模型， AI 预测今夏的均温升高2度左右的区域包括华北南部、华东、华中和西北地区。
1: 哎呀，包括我们这儿啊。
0: 包括我们这儿、包括我们这儿吗？
1: 华中啊。
0: 哦，但武汉也跑不了呀。
1: 那是啊，
0: 武汉倒是一直跑不了，
1: 对、
0: 四大火炉。
1: 均温升高2度的区域，这个 AI 模型已经成功的预测了2025年的我国主要的气候气温和降雨的异常。那因此呢，今年的夏天的升温预测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啊。
0: 是的，前两天我在那个微博上看到有人给我推荐，说那个大热天到了，推荐几个避暑的城市：重庆、武汉、长沙、南昌、郑州、合肥、南京、苏州、上海、杭州、福州、广州、深圳、海口、三亚、南宁、吐鲁番。
1: 说全了是吧？这是
0: 避暑城市，去了就熟。哎，都是好人。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马上就要正式开赛了，在线上终端观看赛事依然是全球各地球迷的主流选择。不少海外的赛事转播平台除了基础的会员订阅的费用之外呢，还额外设置了多项针对赛事内容的附加收费，直接把普通球迷的看球成本拉高了不少。
1: 那和海外的各类五花八门的强制收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咱们中国还有巴西等等这些市场的转播，不管是传统的电视端、长视频的流媒体平台，还是短视频平台，全部都采用的是世界杯赛事的全免费的转播模式，不需要用户额外的付费解锁任何的内容。国内本届世界杯的转播是由央视、咪咕、小红书3家平台持有，所有的赛事呢全部向公众是免费的开放高清直播信号，全程没有任何的额外付费的项目。全平台用户的整体观赛成本排在全球所有地区的最低位。
0: 啤酒可以准备准备了，
1: 小龙虾可以准备准备了，
0: 鸭脖子啊，
1: 鸭脖子。
0: 来看一下天气啊，今天白天到晚上多云见晴天，其中向南有分散性的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
1: 是的，这两天天气还不错，我们来看一下长沙的天气怎么样。今天还是艳阳高照的一个好天气啊。来看一下，今天是22到30度，多云。明天是23到30度，多云转中雨。到了后天星期六，23到26度，大雨转小雨。星期天放晴了，多云转晴，26到31度。
0: 是的。今天我们的中华古曲库呢，要来唱一首，这首歌真的很长时间没有在这个互联网上被人提及了啊。叶倩文老师当年有一首歌叫做《我的爱对你说》，而这首歌呢，陈明也曾经翻唱过。
1: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
0: 想不到刚刚20出头的听乐老师也会这首歌。所以呢，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有多少人熟悉这首歌，是我们那个年纪的人，好不好？
1: 大家可以回复我来唱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之后呢，发语音信息来跟我们合唱。我们稍后来听一听大家唱的怎么样啊。
2: 妈，端午安康，
3: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3: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14: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0: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乘10景10操的沉浸式课堂。
1: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0: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0: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2: 哎呦，这谁顶得住？
3: 暑假马上就要来了，我们给大家安排了很多暑假这个弯道超车的机会。
4: 没错，
3: 但是机器人这个呢，真的不太敢怎么说啊，因为现在科技的进步呢，我们不是专业的学习，现在在孩子面前呢，真的是不敢随便发言。
4: 对，我们放眼全球的科技圈，人形机器人已经完全迎来了量产的元年啊。所以呢，这个暑假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也喜欢机器人，爱玩足球，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次的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的足球研学营4天的课程。
3: 对，
4: 有超过大半的时间呢，完全是让孩子亲手操作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呢，这次我们为孩子们配备的是单台价格超过了70000的专业人形机器人，
3: 是
4: 每一期严格限额8岁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
3: 这个条件真的是特别好，因为他那个机器人很贵，然后这个机器人呢是孩子自己来操作的。我记得很多年前我曾经就是跟一个也是跟一个平台合作，他们当时也是可以让孩子来操作这个机器人，然后我就去看他们的这个硬件到底怎么样嘛。我去到那儿的时候，他们那也有9万的，然后最贵的好像是20多万的，然后9万的那个呢也是拿个东西罩起来。楚岩老师你就看啊，你不要摸好不好？哎，不要动手，这个东西很贵啊，你不要动手。这个20万的你站远一点好不好？你站在5米之内，我感觉是这个很有压力啊。你站在门口看，站门口看。
4: 怎么你的磁场是能影响到他的发电还是怎么着呢？这是
3: 条件是真的很好，但是你说很多年以前是这种好几万的机器人拿出来给孩子玩，确实还达不到这个水平，但是现在可以了。
4: 对，我们这个研学营它的距离不远，它就在长沙，然后呢它的价格是1字头，所以欢迎大家组团来，不是走马观花，是有 AI 类目的夏令营。
3: 对，它是实际上操作的。
4: 对，它是这个核心的课程我们是要学习的，然后是有深度实操的。
3: 对，
4: 所以这次4天12个课时，大量的真机实操，把顶配的70000元的叫做 Burst K1 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手里面啊。
3: 对，所以它不是纸上谈兵的啊，纸上得来终觉浅，你还是得自己去尝试这种东西啊，才会发现问题到底在哪里。大家直接发足球过来就可以了。
4: 对，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先进群来进行详细了解一下。我们这次是联合全球首家机器人9S店超能机器人大世界，有5000平米的超大空间。我那天是去的，我和钟静老师一起去到的这个5000平，真的非常大，里面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有康养型的，有娱乐型的，
3: 对
4: 啊，还有那种
3: 你那个就是脑机接口的那个，是
4: 脑机接口，其实是属于体验型的。
3: 哦，体验型，
4: 体验型的就是你戴上去之后，那个它那个赛车到底走不走，你需要你怎么去集中注意力，通过脑电波来进行发电。
3: 哦，这个我还蛮想尝试一下的。
4: 真的，真的。
3: 因为那个钟静老师，
4: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成功的。
3: 对，钟静老师一点都没走。
4: 不知道是为什么，哎呀，人和人还是有差距的。
3: 对，这个脑子的那个容量可能确实是不一样，我也想去测试一下。我估计我可能也走不了一点儿，
4: 可以的，相信自己
3: 啊。这个真的还蛮有意思的，可以带孩子去看一看。它其实除了这个机器人足球比赛之外，它还有很多跟机器人相关的东西。
4: 是，
3: 就是你的孩子一去，那可不得乐疯了呀。
4: 咱们先学习课本知识，然后呢再去实操。我觉得是整体来讲还是比较扎实的，不是那种走马观花式的啊。
3: 对，那个喵妈妈说，我想问一下，一字头是 W 吗？可以的，那个 W 的话，先交到我这儿，好吧？没有啊。是多年的老粉了吧，对我们节目有基础的信任吧，相信主持人吗？来，我把那个收款码呀，我生成一下马上发给你，好不好？
4: 不会那么贵啊，朋友们可以回复。
3: 没事，可以那么贵，大家如果有要求我们可以。
4: 如果你要给的话可以的。回复足球这两个字啊，先回复足球这两个字进群，然后呢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和你来对接，看一看这个群里面你可以去了解一下详细的信息啊。
5: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6: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接下来，他们要唱歌了，
1: 他们要唱歌了。
0: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2: 今天我们要来演唱叶倩文的《我的爱对你说》。史诗级好听啊，朋友们一定要来啊。
3: 对，
2: 把窗户降下来，
3: 降下来，今天可以降下来，
2: 降下来。千载难逢的优秀作品啊，
3: 1996年在央视春晚当中唱过。

0: 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
1: 他那个冬去了春了，也要一下，也要一下，不是到最后一起收。你看今天不忘降车窗，而且我们对于这个歌曲啊该如何精进，我们节目也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0: 是的，当时九十年代、你看嘉奖金说的，当时九十年代的华纳和宝丽金的金曲真是层出不穷、到现在听都觉得特别的好听，真是百听不厌，
1: 往事只能回味了。把抽风具象化。
0: 什么？
1: 说抽风具象化。
0: 抽风具象化是那个我们的换气的时候吗？叶晴文老师他就是这么换的呀，
1: 就是这样换，而且他换的就是就是那那样，就是我的爱对你说，这种要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稍微收一
0: 点。 他当时就是这么换的，老林也是这么换的呀。
1: 对，但是老林那个确实听得出来，可能是爬楼梯爬完了之后气血不足。老林啊，那个黑豆要买一买啊，我们这个叫当归黑豆、啊，补气补血啊，适当的吃一吃，养生小零食。
0: 对，养生小零食，还有我们的丁香陈皮和金桔红薯干。
1: 对，
0: 今天哈姐终于把那个黑豆快吃完了，
1: 快吃完了。
0: 她基本上是属于一天干一瓶，就这个速度的话，我觉得真的，
1: 台里不知道能不能撑到明年。也添了心碎。那个 Roy 同学说，天乐每次都能把乐哈哈又逗笑场。哎，我跟你说，天乐就他长成这样，我看到他都高兴。
0: 哎，Friends Eleven 说，天乐别唱了，要听原唱。原唱，
1: 原唱是我吧？他应该说是我。
0: 原唱，你说的是楚原老师吗？是哈姐吗？
1: 肯定是我呀。
0: 啊，
1: 那个抓兔子说，窗户按你们说的摇下来了，左右停车的都跟我相视一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0: 应该是在听同一个频道吧？
1: 对，是的，你听到那个叫立体声了吗？
0: 啊。周文同学来讲了，说天乐车上怎么听不到你们频道了？车上听不到了吗？你在哪个区域啊？
1: 他在佛山。天乐，车上听不到你们台了，我在佛山，为什么听不到了？我正好着急，佛山，我们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对，你在佛山的话，你只能通过网络来收听。
1: 对，
0: 网络只能通过视频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和湖南广播的视频号来收听。
1: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佛山的车上收到我们台了，我跟你讲，两台的领导都要脸都要抓花，我跟你说。就佛山收不到我们啊，同理天津台也收不到我们。
0: 对，
1: 就是天津的朋友你也只能在互联网上听我们的节目。
0: 是啊，咱们全球现在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来收听了啊，893湖南音乐之声视频号可以来收看一下我们的节目，好不好啊？可以把它放在那儿当成一个声响也行啊。
1: 对，前听风云说那个新疆的西梅什么时候上？
0: 新疆的西梅我们每一年是要上的，
1: 要到七八月份了。应该是到七八月份吧。
0: 现在还没有啊，还没有。
1: 对，还没熟、啊、
0: 还没熟。
1: Missy 王说呼吸机厂家是赞助吗？
0: 可以，
1: 我的

0: 三
1: 要的是不是，但是我唱的是有点
2: 不知道叶贤文老师听到之后作何感想啊？
1: 叶贤文老师在跑那个巡演呢，应该到不了咱们这儿吧。
2: 小林同学说两个活宝正经不了三秒。
1: 嗯啊，哎，前期我天天能啊，你在佛山前期能天天收到我们台啊？
2: 你在广东能天天收到我们的电台啊？我觉得不太现实。你是不是在郴州附近啊？你如果是在郴州附近还是有这个可能，但是如果你进入到了广东那就不太可能了。
1: 我觉得郴州也难呢。
2: 啊，郴州我们现在目前官方的是97.5啊。
1: 嗯，97.5，但是也没有那么清晰，我感觉。我们就是长株潭是非常清晰的，因为它那个发射，我们有一个发射是在雪峰山上。
2: 对，
1: 嗯，
2: 我们的岳阳的频率是 FM90.8。
1: 对。
2: 啊，还有常德的频率。

0: 是 FM 96.6，郴州我记得好像是97.5，但是广东
1: 佛山谋银狗啊，
0: 谋啊谋啊，母鸡啊，
1: 就是黄飞鸿在的地方啊，谁不谁啊？
0: 谁啊谁啊？
1: 谁？靓仔，
0: 哦，
1: 不可能听得到啊！
0: 小桌板收起来，飞机还没有停稳。
1: 好，不可能。来听一下大家的演唱吧。
0: 好吧，今天可以发送语音信息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唱唱叶倩文老师这首《我的爱对你说》，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了。
1: 对，是
0: 这首歌啊，你可以回复我来唱，拿到歌词，拿到歌词之后发语音过来啊。
1: 对，
0: 我们今天首先来听一听，有请我们的导播小姐来给我们扫一下码，谢谢。
1: 来，这个节目大家一看就是纯直播
0: 。那个零食赶紧吃起来啊！大家可以回复零食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我们这次给到大家的是六罐，
1: 对，
0: 六罐
1: 的价格是985，希望98.5，希望大家都能冲上985。我们六罐合起来一罐，听了老师说他算过才16块钱。
0: 对，
1: 这个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买，起码是28到30。
0: 对，一罐16块，就是基本上是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另外就是我们今天星期四了，明天是最后一天。
1: 哦，对，明天是最后一天啊，再没有了，
0: 没
1: 对，
0: 没有。
1: 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啊，很多朋友买回去之后一天吃六罐的，还是适可而止，好吧，
0: 适可而止。有些时候零食就是这样的，根本停不下来。
1: 昨天热搜词条上有一个 Papi 酱说，零食是拉近同事关系的法宝。你看了这个词条没有？
0: 我没看。
1: 就是你在办公室如果打不开局面，你就跟同事吃零食，就一下子就能够让大家变得比较紧密。那其实人家吃你的零食，你也心痛嘛。像我们这个当归黑豆比较适合，对吧？每次拿一粒。哎，你要说没吃呢他也吃了，你要说吃很多呢他也不见得，他肯定不好意思倒一把呀，
0: 是那一粒含到嘴里刚含就化了。
1: 因为这个你我跟你说，你就是现在去腾讯上班这一罐他也够了，你每个人拿一粒，
0: 今天反正是要吃完的，看你这做事啊。好，来听一下啊，听一下大家唱怎么样。首先来听听文亮同学，早上好。

0: 好听，
1: 唱得很好，哎，
0: 好听。
1: 但是他确实是因为没有那个换气啊，
0: 嗯，
1: 抽风的那一段就显得没有那么韵味。我的爱对你说，就没有这个，你注意到没有？
0: 一定要这么唱吗？
1: 就平淡了一点。
0: 哦，
1: 我的爱，哎，对对，情绪要投入一下啊！
0: 你这来一嗓子，我跟你说，鸡皮疙瘩掉一地，我跟你说。
1: 小林说：“你们是不是都没有认真听，都在认真吃零食？没有，
0: 嗯，
1: 我们都在认真听。
0: 我刚才尝了一口那个丁香陈皮，
1: 嗯，
0: 哎，太香了，太香了。
1: 嗯”田妈说：“我想问一下，黑豆一粒，你请人家吃怎么拿？来，田妈，你在视频直播间是不是？这个是不是我就快吃完了啊？这样看，
0: 嗯，一粒他就这么拿出来了。
1: 你看，
0: 就这么一粒，嗯。
1: 然后你可以递给下一位同事了，
0: 嗯，
1: 一粒，
0: 就是跟那个老鼠排泄物是一样一样的，
1: 哎，
0: 你知道吗？”
1: 你吃过小的时候吃过吗？
0: 啊，
1: 我们小的时候特别喜欢那个零食，
0: 嗯，
1: 它其实叫金莓什么，就是它有点像那个老，就是长得跟这有点像，但是它其实是金莓的那种，就是梅子的那种味道的。
0: 哦，
1: 我们小的时候的一个特色，八零后的大家喜欢的一个小零食，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0: 嗯嗯，然后来看一下马小云说红绿灯的时候停下来看了一下，啊，哈姐这瘦了好多呀，
1: 嗯，
0: 啊，听了又帅气了。
1: 谢谢，虽然知道不是真的，但是也还是要感谢。
0: 怎么这么没自信呢？现在不是真的了，
1: 体重都已经快130了。
0: 兰兰同学来了，说我也在广东啊，我在梅州，在网上收听你们节目，感谢，
1: 哦，
0: 感谢。
1: 哦，梅州很漂亮，哎，
0: 真的，
1: 嗯，
0: 哎哎，咱们湖南广东是一家。
1: 对对对，
0: 嗯，
1: 我们粤语也讲的还不错啊。
0: 你认真吗？
1: 山多障碍，风也惊，风也惊，
0: 冷奔
1: 白云过山峰，也好春情，万水千山总是情，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嗯，
0: 啊，欢迎。

0: 欢迎各位广东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是
0: 欢迎点赞，欢迎关注我们的播播间，谢谢大家。
1: 对对对，
0: 马上我们要上链接喽。
1: 好，哎，但是我其实发现我们现在真的，我们的互联网上有很多来自全省去全国其他地方的朋友也很喜欢我们的节目。我们就是做不到像我们的新鲜水果什么的能够发到全国，这个确实还是做不到的。
0: 有一些我们只能发湖南省，
1: 只能是给湖南的朋友的福利。
0: 兰兰说一直都听，听了很多年了，在广东、
1: 哦、
0: 一直听了很，
1: 谢谢，
0: 听了很多年、哦、谢谢谢谢。
1: 莫须青山多壮，
0: 不用了谢谢，不用了。对，
1: 凤阳给凤阳，
0: 来听下一位朋友重生姐姐来唱。
1: 来
0: 啊，
1: 来来
0: 来
1: 来、
0: 嗯、
1: 啊，
0: 能听清吗？他唱的是前部分，
1: 对、
0: 嗯、声音有点模糊啊，
1: 声音有点抖。
0: 嗯，
1: 钟钟同学说，哈姐你们如果再唱粤语歌曲的话，仅剩的一点两广听众都要跑光了。
0: 还有广西的是不是？
1: 要怎么说？不会了，
0: 不会了。
1: 兰兰，你能不能关注一下我们湖南的公众号，告诉我们不会了广东话怎么说呀？
0: 我们是893893湖南音乐之声。
1: 好的，
0: 好的。好的
1: 好的还有吗？
0: 还有，有好多、
1: 哦。大家就是买我们的这个黑豆的，这个是直接发零食过来啊。
0: 嗯、
1: 黑豆是其中的一款、
0: 嗯，
1: 就是您如果发黑豆过来的话，我们您是收不到这关键词链接的，
0: 是
1: 好吧？
0: 啊，只能发零食过来啊。来听听季之星，季之星来喽。

0: 等待，希望你感觉到我的爱。
1: 嗯，不错不错不错。
2: 哎，这支经是来自于深圳啊，
1: 是吧？
2: 嗯，
1: 哦，
2: 嗯，
1: 都在广东那边听哎。
2: 对，是的，
1: 嗯，
2: 有空的话我们派他去水贝踩踩点，好不好？最近黄金跌得很厉害，水贝有什么动向没有？
3: 来听听冉同学啊。
2: 嗯。

0: 我这一点梦不该，不知能否走进你的心
1: 哎，
0: 河。
1: 他这个来了一下，哼，对，很好很好，
2: 好吃啊，好唱啊，好听。
1: 兰兰同学说我们俩的广东话还挺准的，
2: 真的吗？
1: 广东的朋友真的是昧着良心在夸我们。他说但是我们这边是讲客家话哟。
2: 讲客家话。全妈说一进来就看到哈姐和天乐沉浸式的在吃播，连粉丝唱走调了，估计都没听见吧。
1: 没有没有，唱挺好，我们每一个细节啊，都拿捏了，好不好？
2: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我们来听看听一下。好，好，我现在有点想喝水。来，张老板。
1: 张老板，
3: 我的爱对你说一个故事，我的爱对你说一个现在，冬去了春来，雪化了云开，这份爱在等待。
2: 这是
1: 张老板，是这样的，我们谈一下好不好？为了我们节目的收听率，也为了您这个川菜店的这个生意，咱是这样，以后呢唱《刀剑如梦》，我们就提前喊你，还有九妹，好不好？就是唱这种文艺型的歌曲，没有我们的召唤，您就不要出来了啊，好吧？
2: 人家唱的挺好，只是改编了一下而已，那个旋律他自己自创了一下而已，怎么了？怎么了？
1: 倩涵同学说，我觉得你们俩的粤语吧，是丁又丁不懂，鞋又鞋不废。丁又丁不懂，就发的文字为什么像语音一样啊？
2: 真的，
1: 好吧，那谢谢大家今天就是对这首歌的支持和喜爱哦。想不到就是很多人对于老歌其实还是很有印象啊，也很有研究的。
2: 今天我们先放到这里好吗？因为很多还有很多朋友都没放送到，不好意思，我们下次赶早好不好？谢谢大家，
1: 谢
2: 谢大家。

0: 嗯，
1: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2: 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1: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

0: 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胭脂屋。
5: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的更是跟不上。
6: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7: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8: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6: 怎么报名？
7: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9: 像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10: 季志兴说：“季志兴说，我是那个长沙长大的湖南人、去年开始在深圳工作了。
11: 是的，
10: 你看这咱们是自己老乡，那喊他去水贝就更加合适了吗？熟人，开玩笑，开玩笑啊！高考结束了，这个想像考生一样休息，但是不可能。这个圆满结束之后呢，接下来就是阅卷、评卷、成绩发布、志愿填报、高校录取等工作接踵而至。为了方便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我们给大家就是整理了一下高考后续各项重要的时间节点。
11: 是的，请大家记好了，高考成绩录取控制线大概是预计在6月25号左右正式发布，
10: 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11: 准备填报有户籍要求提前批院校的考生呢，可以需要在6月16号之前来完成户籍、毕业学校等等这些信息核对与修改，逾期之后就不会再受理了。
10: 是的，志愿模拟填报呢是6月13号到19号，考生可以登录系统开展填报演练。那么本科提前批，除了艺术类的平行组之外呢，本科批的特殊类型当中，中南大学的综合评价录取6月26号8点到27号的时机点会进行。中南大学的这个综合评价呢，其实我们家孩子当年考大学的时候，他们班有一些就是刚上中南大学的那个县的同学也会去参加，
11: 是，
10: 就是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综合评价的这个再次的考试，能不能给自己再就是换一个他更得心应手的专业。
11: 这个都可以去考虑一下，时间是在6月26号的8点到27号的时机点啊。来关注一下本科提前批的艺术类平行组，本科批的特殊类型中的高水平运动队、本科批普通志愿，专科提前批志愿是6月28号的8点到7月1号的时机点，
10: 高职专科批的志愿填报是8月1号的8点到3点的8月1号的8点到3号的下午5点啊。我昨天也看到有一个那个大 V 在说那个，你们还记得高考之后的那个假期你们都干了些啥吗什么，他说我都好像什么也没干，就是很平淡的度过了一个假期，有些东西呢期盼了太久的时间，等着等着后来得到了之后也就觉得哎呀其实也没啥了。是，其实我觉得是有这种心态。
11: 但是现在我昨天就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这个高三毕业的孩子已经开始在
10: 考驾照了，
11: 对，大街上或者是考驾照啊，已经开始了，
10: 已经开始了啊。
11: 还有就是进校园去参观了，就是进大学里面去感受一下大学氛围了，都有。我昨天看到了一些了。
10: 对，我也看到了。前两天看到那个网上有一个那个家长说，说那个华科，就武汉你们华科嘛，
11: 对，华中科技大学，
10: 带孩子去华科参观，什么名校啊，就是很一般呢，食堂那么多人，吃饭都吃不好，然后去各处看也觉得没有被特别温柔的对待，我觉得建议这个学校大家以后就不要去了，其实也就是没啥可去的啊。然后呢下面就有网友评论说，你不要相信，这是华科的学生自己写的。人太多了你知道吗，食堂吃不上饭。给差评，不要来了，在食堂啊，吃不上啥，以后再不来了。
11: 非常能理解啊，因为学校是开放性的，然后呢，确实食堂这个东西，它确实可能要早点去，
10: 早点去。最近呢，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湖南省财政厅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做好房票安置有关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呢，房票持有人原则上应于房票开具之后6个月内使用。政府有关部门收到了房地产开发企业收

0: 季的房票之后呢，原则上应该在2个月内兑付。湖南打出的是统一规则加短周期加强监管的组合拳。
1: 昨天第25届世界包装大会在株洲开幕，来自于20多个国家的包装领域产业产学研机构的专家和学者、行业组织及企业代表围绕着未来包装以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主题展开了交流和研讨。那世界包装大会呢，被誉为是包装界的奥运会啊，每2年是举办一届，是全球包装领域学术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广的国际盛会。这个会议呢，首次走进湖南，也是继天津、珠海之后的第3次在中国举办。
0: 那最近呢，湖南省将聚焦轻幽灵整后厨量信息研执法4大重点，持续深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项治理，靶向破解行业监管的痛点难点，从严整治线上餐饮突出的乱象，全力守护大家的线上的就餐安全。这个真的是特别棒，因为大家都知道到了夏天啊，就是天气很热之后食材非常容易腐烂。
1: 对
0: 啊，就这你夏天你点外卖吧，你要点到那种不好的东西比冬天难受得多，真的
1: 是。是是，来看一下，长沙到西安又有了一个新通道啊，最快本月底西石高铁将正式通车，就是西安到十堰啊，这条高铁呢途经西安、商洛啊，包括十堰3个城市，那接入已经建成的武汉至十堰的高铁，通车之后呢，西安到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的到达，比目前少花1个半小时，哇，那也
0: 快
1: 了很多哎，
0: 对对对，
1: 比目前要少花1.5个小时左右。
0: 是，
1: 那届时呢，长沙有望经过由此线路更快抵达西安。
0: 现在长沙到西安大概是5个多小时，目前不知道能快多少，但是应该是能快一些，对吧？关于实验，大家想一想，我们曾经讲过的那个段子，温故而知新。导师问你暑假在哪里过，你就说在实验，对吧？在实验过。导师说你现在在哪儿，你就说我在实验室。是不是武汉省
1: 只能发语音啊？只能发语音，
0: 对，只能发语音。在哪儿呢？有没有好好学习啊？放心吧，老师，我在实验室，马上去西安了，还快1.5个小时。
1: 来，在长沙没有什么是一顿口味虾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就是2顿。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呢，长沙夏季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小龙虾开始占据大街小巷了。那过去呢，动辄上百元的一份夜宵顶流，让不少老口子在点单的时候可能要掂量一下，但是今年的夏季啊，小龙虾在批发、零售、餐饮全链条价格是大幅下探，迎来了一波罕见的降价潮。那与往年同期相比呢，是下跌了大概50%。除去这个批发市场，大型的商超内的限制成品的小龙虾价格也有所降低，比如说在河马先生推出的这个小龙虾神仙桶的售价88块钱是3斤。
0: 是的，每一年好像山姆的那个小龙虾也是卖得非常好的，但是贵也是有贵的，天宝兄弟应该是268一份吧。
1: 不知道今年的这个价格下探的怎么样啊？
0: 对，有没有最近去吃过的朋友？
2: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100个科学家的故事。
4: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田头一位怪人正在被村民围观着，只见这个怪人趴在地上，专心致志地用放大镜正在观看着蚂蚁是怎样搬走死苍蝇的。他如醉如痴，对周围的动静毫无察觉。这个怪人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

法布尔从小就是个昆虫迷，光看屋檐下的蜘蛛是怎样捕捉蚊子的，一看就能看三四个小时。法布尔长年累月地观察昆虫，研究昆虫，他在昆虫学上的一些新发现都是通过长期的观察才得来的。据统计，他研究土蜂用了2年，研究一种蓝黑色的甲虫地胆花了25年，研究碎蜂前后经过30年，研究枪螂用了40年。法布尔出生在法国南部山区一个偏僻的小村子里，他没有上过学，全靠自学。他靠刻苦自学弄懂了数理化、生物学和文学。他擅长写作，用清丽的文笔写了大量生动活泼的少年科普读物。法布尔平生只上过一节化学课，靠着刻苦自学，他却给学生教化学，并发明了一种化学染料。靠刻苦自学，法布尔没有念过大学，却成了一名大学教授。法布尔56岁的时候，攒钱买了块荒地，并且搬过去住了，为的是好成天跟昆虫打交道。他说，我的收获不是谷物，而是大自然的秘密。法布尔花了毕生的精力写出了巨著《昆虫记》，这部书共10卷，第一卷在1879年问世，最后一卷1907年出版，那年法布尔84岁。法布尔87岁的时候，老眼昏花，看不清字了，但是他仍然坚持写《昆虫记》第11卷。法布尔92岁的时候逝世，弥留之际，他还在说：“我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呢。”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你说为什么这个时候要进视频直播间呢？一进去就看见有人说第一次来看直播，跟想象中太不一样了。你就说我第一次来视频直播间，我发现跟想象中不一样就行了，还用太 very。
1: 我想问一下 想问一下这个太不一样是怎么个不一样法？
0: 是已经离开视频直播间了吗朋友？
1: 啊，这位叫做搬窗人的朋友有在吗？老长沙搬窗人这位朋友是怎么太不一样？
0: 已经走了。
1: 走了
0: 走了，没事儿，我看到四哥在。四哥咱们俩聊一下股票吧最近昨天我看我关注的一个这个微博的，也是好像有好几百万粉丝的一个博主，说发了一个微博说，事到如今，唯一对不起的只有家人了。
1: 哎、没事儿，
0: 保持心态，保持
1: 心态要好，
0: 心态好。
1: 就问昨天哪位朋友是哪位也是买了这个？他说：“哎呀，我坚信我买的一定会涨的。”我每天来看一看，我就看一下而已。
0: 真的吗？
1: 我一定会涨的。
0: 你向他告，你跟他说一下那个网友买江苏有限的十年了还没回来的事儿。
1: 为什么不早抛？
0: 6月2号呢，有网友晒出了早年购入的天价手机，说当年买的时候花费了297元装的鳄鱼皮护套。

0: 哦，还另付了4万块钱。哎呀，
1: 有这手机有这么贵的吗？
0: 啊，当年好像有一段时间就是这个比较浮夸，我记得。
1: 这款手机呢是由英国的工匠纯手工打造的，蓝宝石的屏幕，红宝石轴承的按键，搭配天然贝母镶钻机身，自带全年24小时的私人管家的服务。我这的确是没有体验过啊，这个都怪我自己。
0: 对，但是我当时看过很多这个手机的广告，我记得那个时候的宣发也是做的非常的充分的，铺天盖地的啊。但是因为这个手机呢，它只支持2G 的网络，跟不上4G、5G 的发展，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正常使用了。机主非常懊悔说，当初这297,000要是买成黄金，如今价格翻5倍，哼，你买茅台也赚很多呀。只有黄金吗？
1: 对啊，一定要买那个天价手机。
0: 但是那个时候你应该也挣的不少，你愿意在那么多年前花30万，那个时候30万真的特别多，
1: 值钱啊，非常值钱、
0: 其实现在30万买个手机也吓死人，
1: 真的很吓人。而且我觉得像这种手机啊，电子产品它技术迭代的非常快。你看那每天，应该不是每天，就是每一年每半年都会出新机，
0: 时时刻刻在更新。
1: 是啊，你的技术如果就是不断的在更新的话，你可能有些时候你真的跟不上。
0: 对
1: 啊，你不如就是常换常新，
0: 消费主义的泡沫终究会散。对吧。
1: 你像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属于那种比如说他今年看到了一款他买的手机，他明年又看到一款，哎，他想买那个折叠屏的，他就会把这个手机卖掉之后再买新的，他就不断的迭代，不断的换新，每一年只加大概1-2千块钱就能够买一个新的手机，他能够用到新的手机。
0: 其实你就是买的是技术的更新，它不是什么蓝宝石屏幕、红宝石轴承按键。我那时候看他那个这个手机的广告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把那个蓝宝石啊、红宝石啊、天然贝母啊、镶钻啊这些东西拍得很清晰。我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哦，装货。现在有钱人都这么装了吗？
1: 都是谁在买啊？
0: 再来看看这个买34层，但是这楼呢盖到32层它就不盖了，这个事儿谁能想得到呢？
1: 当事人与开发商协商诉讼了近9年，连首付钱都没有拿回来。这是2013年的时候，沈先生在西安的时候买了一套34层的住宅。他自己住在34层啊，
0: 就是他想买这个34层的，他交了一个117,000的首付。
1: 然而呢，这个合同规定2015年交房，逾期之后到2017年才封顶。更荒唐的是，开发商通知他买房的那栋楼因为不符合规划，只造到了32层。要么退钱，要么换32层的房子。
0: 但是等沈先生决定换房的时候呢，又被告知啊，不好意思啊，32层的房子没有了，
1: 卖出去了。
0: 所以呢，2018年开始他就申请退款，直到2022年才收到了7万块钱。那这搞了4年了。此后呢，经西安仲裁委员会裁决，开发商需要向沈先生支付12万块钱的本金、利息和违约金。但是因为开发商名下没有财产，至今没有执行。开发商的工作人员说呢，当时涉事的那栋楼其实整体它都不符合规划，手续不全，所以也不是沈先生一个人被坑了。而且呢，开发商的原法人已经过世了，所以这个退款呢就遥遥无期。2013年沈先生购房的时候呢，房子均价才2600多。那现在呢，价格已经翻一番了，就价格其实是涨上去了，但是你没有房子，
1: 对，
0: 钱也不能退给你，
1: 钱退不了，楼没盖完。荒唐的背后是确实是开发商违规的这个恶果啊。
0: 2600块钱的房价翻倍，受害者的这个血汗钱无处追偿啊，这个事情真的好惨啊，好倒霉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种大事上面，大家不要犹豫，不要拖拉。就他跟你说我没有34层了，要不你换房，要不你退钱，你马上当机立断。
1: 对，
0: 要不你就退钱，现在就退，马上就是今天下午就开始走流程。
1: 有些时候人还是要有自己的这个分辨能力，
0: 对，
1: 而且要果断的去决定某一些事情。
0: 这个东西你拖着他也不会给你修34层了，就是你何必要拖着呢？你就干脆，你要不就落袋为安，你就钱先拿回来，我要到时候要买什么我自己做主，要不你就直接换成房子。
1: 对，
0: 对吧？他肯定中间还思考了一段时间的。
1: 再一个就是买房子还是确实要看那个靠谱的开发商啊，这个的确是这个样子。
0: 是
1: 哦，好不好？这个都要自己分辨啊。然后另外看到了有些朋友在留言，倩涵同学说我的手机都快用了4年了，还挺好用的。他说这个目前自己用的手机这一块还可以，
0: 还可以啊。我是不喜欢换手机的人。
1: 哦，你不喜欢换？
0: 天乐是喜欢的吗？
1: 没有，我是大概平均3到4年会换一次。 次，但是有些身边的确实有朋友他是属于一年要换两次的。
0: 对，是的，
1: 一年要换两次就意味着什么呢？他看他是那种属于那种新出来的他马上要去体验的，
0: 就科技控
1: 啊、科技控、
0: 对，
1: 一出来马上体验，然后就花一千多块钱去就是把旧的卖掉，
0: 对，
1: 然后换新的。
0: 是，我不是那种，我就是手机它是实际的作用会比科技的

0: 作用要大一点。
1: 对，
0: 所以我是，而且我觉得就是换手机之后你要装各种软件很麻烦，
1: 就是导数据也挺麻烦的，
0: 对，导数据也很烦、我是要用到它确实不能用了。
1: 你现在还能用吗？
0: 我现在还能，
1: 还能用几年？
0: 还一直，反正我要一直用到它不能用了为止。
1: 哦、
0: 我对手机没有什么就是需求。
1: 你已经用了几年了？
0: 我应该用了三年了。
1: 哦，
0: 就只要它 OK 我都 OK， 我一直支持它。
1: 他应该能感受到你的支持。
0: 四哥说这个月世界杯了，股票先放一边。啊，可以的，可以的，这个心态也不错，只要你能找一个点让自己释怀都可以。
1: 世界杯了啊，这个来看一看我们的零食好吧，啊，一边吃着我们的当归黑豆一边看世界杯的感觉是什么样。
0: 我们这个节目真的也不就是很奇怪，如果以后外星人到地球来研究地球人的那个作息，然后研究我们节目，他可能也会被我们的这些脑洞打动。刚才有快乐车族说世界杯都是大早晨，你们还让大家、吃那个鸭脖子猪脚，那吃不下。
1: 多比同学说的啊，
0: 对，那天乐老师说那早上起来吃当归黑豆你看怎么样。我不行，我很难想象在进球的瞬间我吃了一粒黑豆。
1: 你不是早上起来吃的，你刚才的直播间不是早上啊？
0: 是我这不是上班了吗？
1: 哦，
0: 是吧，上班的时候仇人发个信息我都会回的。开玩笑。那稍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很经典的歌曲啊，来自黄品源和莫文蔚，那么爱你为什么。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3: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
4: 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信老师看到有一些那个新闻说，现在那个快递有人就是只退款，对，只退款，东西留下了，
1: 嗯，
0: 对吧？
1: 嗯，
0: 然后一留留好多件，说我昨天看新闻说有一个人他留了1000件衣服。胆子这么大呀，一点不怕
1: 1000件，
0: 后来那个商家到他们家来了，1000件都留下来只退款，
1: 那不得赔付啊，是不是？那商家，
0: 我觉得你商家算是能忍的了，忍到1000件，我要50件我就上门了，我跟你讲。
1: 是啊，
0: 对吧？
1: 这个同样发生在浙江的一个事儿啊，说在这个浙江诸暨有一位快递员小李，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快递单子的收件人号码都打不通。等他把快递送到之后呢，大概4-5天左右就会有投诉，啊，投诉称这个快递没收到。起初呢，这个小李以为是快递被偷了，想着金额不大啊，就自己赔了，没事儿。但是次数多了之后，他确实是吃不消啊。随后呢，这个小李就联系到了商家，发现这些单子都是同一个账号在同一个平台购买的。这个账号退货率竟然是100%。
0: 找不到快递，也从来没有联系过他，而是直接联系商家仅退款。小李呢是越想越不对劲儿，怀疑对方是故意就是想白拿，于是呢报警求助。民警展开调查，没想到一直仅退款的收件人王某也是一名快递员。原来呢，他在从事快递员的工作期间，时常遇到了客户因为丢件找快递公司理赔的情况。工作久了，自己也赔了几次，摸清了门道之后，他就起了歪心思，想着别人可以通过快递丢件要求商家理赔退款，那他也可以照做呀。只要商家和快递员都拿不出将货送到了其本人手里的证据，他只需要申请平台客服的介入，自动就为他退款了。此后接二连三的得手呢，让王某屡试不爽，衣服、鞋子、零食，甚至连这个就是日常的兴趣的一些爱好用品都零元购。后来呢就是越干越上瘾，前后一共骗了31次，涉案金额达到了9000多块钱。目前呢，王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诸暨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1: 天哪，这真的是这样啊！他这个是达到了9000多块钱，退款31次。你刚才说的那个退款是多少次来着？
0: 1000件衣服。
1: 一千件衣服。

0: 衣服，
1: 嗯
0: 嗯，怎么
1: 穿不完吧？这穿好几年啊？
0: 不是，这不是穿不穿的问题啊，这个可能就是真的是你自己在做歪心思嘛，对不对？
1: 这个可以退吗？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买了一个小饰品，它那个东西不是。就是不是特别大，
0: 嗯，
1: 有的时候快递员呢，他会为了省这个快递柜子，他会把你同一个号的东西放在一个柜子里，
0: 全部放在一起，对，
1: 对，
0: 嗯，
1: 我拿到之后就发现，哎，没有找到那个饰品的那个东西，
0: 是不是因为它太小了？
1: 对，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放到柜子里吗？他说有，他说我记得有放到柜子里啊，我说但是我没有找到，哎，那就丢了嘛，那丢了怎么我？丢了，
0: 按丢件处理是吧？
1: 没有啊，就是我就没收到，就算了呗，
0: 嗯，
1: 就那我就承受这个损失嘛，啊，可以退的。
0: 哦，你承受了这个损失
1: 啊？对
0: 啊，
1: 就是我没有收到，那我就默认是不是我从那个柜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它是不是掉了？就掉在我不知道的地方，比方我拿了一堆出来，然后它一个小小的东西可能就滑落了，然后你也没有发现。
0: 哦，你是这么觉得？可能是自己的原因掉的。
1: 对对对，嗯，但是我今天哦是哦，
0: 所以你
1: 也不可以，
0: 当然不可以啊，它是钻空子呀，这个钻漏洞。
1: 这个是钻空子，但是我那种情况，
0: 你那种情况我就要特殊分析。
1: 对，我那种情况可能要调监控。
0: 对，
1: 但是你会想到说啊，我为了一个饰品，大概几十块钱，再去调个监控，再去找他，也没有什么必要。
0: 但他可能有些流程，比如说可能快递员他扫码扫了之后放到了哪个箱子里面，他其实是有些记录的，比如说哪几个东西是放到了这个箱子里面，他有记录，放完了之后你拿出来说应该是哪个东西，如果说不是或者说中间出了什么漏洞的话，可能要去跟他联系啊，真的是要
1: 跟他
0: 联
1: 系。他说他送了，然后我当时还给自己找了很多的那个，就是脑补了很多场景，他是怎么丢的，比方说拿太多东西他滑落了，比如说拿太多东西我拆的时候就顺手把它一起扔到垃圾堆里了，
0: 嗯，
1: 看我可以，然后我就觉得，嗯，这个事情确实是错在我应该
0: 还是要有跟他快递员沟通的这个过程，我觉得
1: 对，要有，要有，
0: 钻这个漏洞空子，恶意的去发起31次仅退款，变相零元购，是白嫖商品，涉案金额9000多块，9000多元，最终是以这个诈骗罪被刑拘了，朋友们啊。
1: 就是贪小便宜吃大亏啊，这个案子也敲响警钟，平台需要完善核验机制，封堵恶意退款的漏洞，严防这个职业薅羊毛的诈骗行为。但是大家也不要觉得，其实现在已经管控得很严格了，
0: 对，
1: 就是你不要觉得说我可以去薅到这个羊毛，
0: 嗯，
1: 哦，偶尔一次呢你还提心吊胆的，没有必要，真的
0: 真没必要。
1: 像那个什么可以搞到1000件衣服的，我觉得那个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可能也不是一般人，应该是已经做好了到时候会被逮进去的这个思想准备了吧。
0: 伸手必被抓，朋友们，
1: 最近呢安徽亳州啊，有一个男子因为使用自制的手，
0: 你
1: 手绘塑料，不是，我念到这里我就有一种就是觉得咱交警叔也是挺不容易的就是手绘塑料车牌上路行驶，
0: 哎，自己制作的手绘塑料车牌贴到自己的车上上路行驶，被交警当场查获并依法处罚。那么经过现场的核查呢，这个车辆并没有按照规定申领并悬挂正规的号码牌，驾驶人使用的是自制手绘牌冒充车牌上路，已经违反交通法规，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作出处罚，同时收缴了手绘假号牌。
1: 安全驾驶啊，容不得半点投机啊！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让我想起了天乐老师说的一句非常有道理的话，还是得走出去你才知道这个世界是
0: 千奇百怪是吗？
1: 真的，交警叔叔可能每天都，这都是什么人呢？怎么能想到这种事情啊？
0: 也只有在我们节目的这个时段才和大家分享一些这些事儿啊，
1: 大家还是要做一个正常人好吧，正常人，
0: 对
1: 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暑假马上就要来了，最近针对小朋友的，我们在周末的时候有2个小时的免费英语和语文的记忆的公开课，是免费的，
0: 对，
1: 8到18岁的孩子可以来报名，
0: 是，
1: 大家直接发英语过来就可以了。
0: 这个是最强大脑的双语提分速记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啊，回复英语两个字到我们的893的微信公众号提交报名信息，等待我们的老师和你取得联系。
1: 对，
0: 另外就是我们的893的机器人夏令营的这个活动呢，大家可以回复足球这两个字过来啊，回复足球进群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时间虽然还早，但是可以先了解一下4天的课程啊，这个关于 AI 人形机器人，孩子们如果感兴趣的话，赶紧回复足球。
1: 明天是我们零食上架的最后一天了，大家直接发零食过来就可以了。我们有6罐养生的小零食，希望大家吃得开心。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圈。
1: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1: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作者白刚。说到文明古国，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可能是埃及、希腊、罗马这些名字，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些文明之间呢，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提出了一个视角，地中海不是一个分界线，而是一个纽带，它把周边的各种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伯来、希腊、罗马、阿拉伯全都串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体文明，而是每隔几百年换一个地方当老大，东部强一阵，西部强一阵，就这么轮替了几千年。现在呢，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走进那个被海水连接的世界。
1: 地中海位于亚欧板块与亚非板块的结合部，西部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接，东部通过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伯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相连，被以阿尔卑斯山和扎格罗斯山、高加索、伊朗高原为界的诸地所环抱，有多种古代语言直接以海来指称地中海。在苏美尔、阿卡德传统中，地中海被称作上海，波斯湾被称作下海，以从上海到下海的表述作为最广袤疆土的代称。在公元三世纪，拉丁语取诸地中的海洋之意，形成了地中海的表述，并在此后数个世纪逐渐成为专门的地理称谓，沿承至今。相对于中华文明圈及印度文明圈，地中海文明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具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主体文明，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不同的文明担当地中海世界的主导者即文明中心，从而形成了围绕此地区领导权以大约800年到1000年为一周期，以东西为分野的文明竞争格局。

0: 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以东部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文明为中心，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中心，公元前1000至前350年，希伯来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实现轴心突破，东部的伊朗文明与西部的希腊文明由外围上升为中心，公元前350至公元500年，以西部的希腊、罗马文明为中心，公元500至1300年，以东部的阿拉伯文明为中心，公元1300年至今，以西欧文明为中心。16世纪以来，西欧文明的崛起及其所主导和演化的现代世界体系，一度似乎意味着这种主导权斗争的终结乃至历史的终结。但进入21世纪后，旧世界体系的加速失效进而失序，则又表明这一斗争仍在继续，历史远未终结。如果说对于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演化轨迹的讨论都必然需要引入他者以作对比参见，那么地中海文明不但作为整体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互为他者，其内部更是充满了各种他者元素，从而特为充分地展现了文明间互动的魅力与张力。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为什么要写地中海文明？白刚说，因为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它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体文明。大家看中华文明，不管怎么变，主体是清晰的。印度文明呢，也是如此，但地中海不一样。白刚想要探索的正是他们背后那种深层次的精神演化动力。为什么这个文明在某个时期崛起，为什么后来它又衰落，他们之间是怎么碰撞，又是怎么互动的？
1: 这个书的名字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啊，这个，然后它的副标题是从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啊，也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很宏大的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啊，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世界文明共同体5000年这个大的写作规划当中的第一部分。然后也就如果把这个图景完全展现出来的话，那么至少要应该有6部这样的这个作品。那么文明共同体来出发，这是因为啊，这个就是我大体把这个欧亚大陆上的、具有彼此之间的精神关联的文明，然后概述为就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各自都是一个特定的共同体，就是它内部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的形态，融合着各种不同的资源。但是呢，相对于中华文明共同体和印度文明共同体而言，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也就是中华和印度文明，无论它的内涵多么的广阔深邃，但是呢，主体文明都是相对清晰的。而这个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则不然，就它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单一的文明主体，也就这个我这部 作品想要展现的，就是它存在着一个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基本的分野啊，然后每隔500到800年为一周期，它会推举出一个，或者说它会以竞争的方式推出去竞争这个地区文明主导权的这样的一个文明体啊，然后比如说从早期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到实现轴心突破之后的这个希伯来、伊朗和特别是希腊，更进一步是通过这个希腊文明，然后地中海文明塑造了今天我们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它的精神上的这个源流。就在这个意义上说理解，但是它又不只是构造了西方文明的源头，比如说类似这个阿拉伯文明，

0: 同样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这个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因而在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内部的诸多文明产生了一个持续的深刻的碰撞交融互动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因而就特别充分地反映了文明体内部的这个张力，这个张力结构啊，然后就说理解了地中海文明体之后，这个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各种不同的文明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去共存与竞争。那么这个呢，肯定不只是对于古代的啊，这个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这样一个所谓的遥远过去的世界是有意义的，它对于理解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世界啊，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因为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事实上也面临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文明的共存和竞争的关系啊。我希望来表达，就是说这个尽量要跳出某种这个非此即彼的啊，这个不是进行你所活的这个斗争，就是只能是片面的无条件的妥协和接受某一个文明为其他文明所设置的界限这样的二元对立。事实上人类可以拥有一个不同的或者是更值得追求的某种文明论的图景。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8: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9: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0: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8: 怎么报名？
9: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1: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苏美尔那些早期的城邦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小得可怜，两个城邦打起来呢，可能就跟两个村子为了争水源械斗差不多，但就是这些小城邦却有一个很大的抱负。白刚说，苏美尔人提出了一个政治理想，有一天能够统治从地中海到波斯湾这么一大片土地。这个概念呢，差不多就相当于他们那个世界的天下。一起来听一听白刚讲讲美索不达米亚那些城邦的兴衰故事。
1: 尽管开始的时候苏美尔城邦啊，那真的是小，总体来说是小城邦，他们就如果拿现代标准啊，特别是拿中国的那个标准来看呢，这个老觉得他的早期所谓的这个城邦之争就比较像是很有可能就是相当于两个村庄或者两个村镇然后再争夺水源啊，然后发生械斗啊，然后这样的这个啊，他可能被以戏谑的方式来这样比拟。但是呢，这个他确实有一点要承认，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区的他这个人群吧，他是比较有抱负。比较有抱负呢，就他虽然他面临一个就最初的啊，就是所谓的群雄割据啊这样的这个场景下，但他当时的那个他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政治理想，这个政治理想就叫做统治区域可以从上海到下海啊，当然这个上海不是指我们在的上海市啊，上海应该指的是这个，然后地中海啊，然后下海指的是波斯湾啊，就是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这样的一个广袤的区域啊。某种意义上，比如说如果你要为中国的天下概念找对应表述的话啊，那么可能在比如说在苏美尔阿卡德的早期的这个叙述序列当中，从上海到下海这个就可以认为他所想象的啊这个天下，那么也就是他已经能构画一个很广袤的这个土地啊，就是他试图啊，就是将这个这样的一个能够把这个打通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样一个广袤土地视作是一个王国的可追求的目标。然后呢，就事实上比如说在阿卡德王国时期啊，就是阿卡德崛起之后呢他确实是所谓的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区域啊，但是距离真正的这个目标其实可能还有比较大的距离。但是呢，又从实际上来说，他可能并没有，如果拿现代的这个标准来看，他的疆域并没有达到那么广袤的程度。但是呢，这个不妨碍他留下了他深刻的精神上的印记。他首先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有了这样的一种特定的想象，然后有围绕着这样的想象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国家神话，然后这个国家神话后来就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啊，比如说到这个巴比伦第一王朝的时期啊，巴比伦第一王朝就是因为就所谓的汉谟拉比所缔造的王朝，那这个疆域比阿卡德时期确实是大大的要扩展了。那在这个意义上说，确实它基本上你可以认为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啊，然后势力一直延续到周边的这个很多的地区啊，但是这个整个的巴比伦王国，事实上它也存续的时间也不算太久。其实中国王朝的那个更替和它的这个衰颓吧，往往还有一定的过渡阶段和那个啊，如果你过看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话，你会发现那才真的叫做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啊。这个它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认为是一个加速版啊，它是这个规律呈现的，某种意义上它呈现的更为充分和更为戏剧化啊，就是很强盛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亚述，就突然后在它达到是扩张的巅峰之后的20年，然后就被灭国了。也就是说它当然也体现了这个周期率，但是这是一个更为戏剧化的周期率的这个一个呈现。
2: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说到地中海文明，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就是希腊。西方人把希腊当作自己的精神源头，这我们都知道。但问题是，希腊文明真的是靠自己独立生长出来的吗？白刚说，希腊在他的精神深处，其实呢是受到了东方文明的深刻影响。他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他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回应这些来自东方的精神资源。
1: 毫无疑问啊，就西方人一定会把希腊视作自己的精神源头。然后呢，对有关希腊的这个论述当中呢，总是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倾向啊，就特别在西方的这个此前的啊，就很长一个阶段的主流叙事当中，就他想把希腊人表述成是一个异常天才的孤独的生活在他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当中，不断的靠自己自发的这个精神动力推动文明演进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天才。我一点也不想否认，就是我一点也不想否认希腊的天才。这个很多人他为了反对这样的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述，他会走向另外的一个对立面，他索性就是说我根本不承认那个啊，这个你说的这么神圣伟大和那个，我说你这些全都是编造的，我根本不承认有过这样的一个实体性的希腊或者是那个啊，这个我感觉这个很可能又也就这样，就是说亦步亦趋是一种，事实上是一种跟随，反其道而行之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对于此前这个论述的某种追随。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要跳出，既要跳出亦步亦趋，也要跳出这个一概性的啊不加区分的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找到一个所谓的中道。也就是说，希腊人当然有他对于世界文明的极为独特的重大的深刻的贡献，这个贡献一直到今天依然还在发挥着它的影响，而且不光影响西方人，同样也在影响这个中国人。但是呢，这个希腊人具有异常的天才和他的文明是完全独立的自主，不受外来的任何文明的深刻影响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这是很不同的概念。恰恰相反，我这个作品就是要来论证这个希腊在他的精神深处，而不是只是在他所谓的某些这个表层的维度上受到东方的影响，在他精神深处就有非常深刻的东方精神的痕迹。希腊人的天才恰恰在于他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对于这些东方精神的深刻影响做出他的独特回应。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说，就说这个总有一种特定的认知吧，就是觉得天才和接受他者的影响，这二者是完全对立。似乎他们想象会有一种人，这个完全可以不受其他人的影响，完全不需要被教育啊，不需要这个和其他的这个个体进行深度的沟通，就可以靠着自己在那里这个精神的自我精神的不断演化，就可以取得这个一个又一个成就的啊，这个是一种巨大的妄想。这个真正的天才，真正伟大的文明，恰恰是在跟其他伟大的文明的交流、碰撞、互动当中才能够成就自我。就像刚才提到的，他必须要有一个他者才能够成就自我，伟大者要能够成其为伟大，需要有伟大的他者作为一个参见。如果跟他相比的都很不堪的话，他最多能论证出我比其他的要更大更好，你论证不出自己的伟大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啊，就是说这个是一样的啊，当然倒过来也一样。想要论证啊，比如说不管是中国、印度还

是其他某种文明伟大的时候啊，这个恰恰希腊是一个特别好的可以作为参见对象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因为在中国，希腊和印度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就是说它就是各

0: 称作是拙异，就是每种文明真正的拙异之处一定要有其他的伟大文明做参照才行。你不是跟一个相对啊，比如说高等文明去跟一个低级文明去进行类比，你也论证不出来什么叫做它的拙异之处。一个伟大的文明跟别的伟大的文明在对比的时候，它的自身的最为独特且拙异的品质才能够呈现出来。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声。
1: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达尔文的后半生有四十年的光阴是在病中度过的，他的妻子艾玛日夜照料着他，并且帮助他整理了《物种起源》一书。在《物种起源》发表之后，一员虎将赫胥黎为捍卫这一学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说，人不是上帝创造的，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这对于教会来说无疑是亵渎神灵。教会的神父们勃然大怒，提出了打倒达尔文的口号。而达尔文此时体弱多病，无力抵抗，他更想把主要精力用在科学研究上。在这关键的时刻，伦敦矿物学院的地质学教授赫胥黎挺身而出。赫胥黎是达尔文的好友，并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学说深信不疑。当达尔文的学说受到无理攻击的时候，赫胥黎对达尔文说，我正在磨砺我的牙爪，以备来保卫这一高贵的著作。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在牛津大学召开会议，斗争的双方在会上展开了空前激烈的辩论。达尔文因病未能亲自参加会议，赫胥黎作为达尔文的总代表出席会议。在会上，教会代表指责达尔文学说背叛圣经和神意，但讲不出任何科学根据。最后气急败坏，指着赫胥黎说道，究竟是你的祖父是由猴子变来的，还是你的祖母是由猴子变来的？随后赫胥黎走上讲坛，坚定地答道，人类没有理由因为他的祖先是猴子而感到羞耻。我感到羞耻的倒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惯于信口开河，不满足于自己活动范围内那些令人怀疑的成功，而且还多管闲事去过问他一无所知的科学问题，这无非是想以花言巧语来掩盖真理，然而这是永远办不到的。会场上顿时响起了暴风雨般的热烈掌声，欢呼达尔文的学说赢得了胜利。

0: 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86年，这组人李宗盛走到了幕前，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李宗盛已经28岁，专辑有8首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唱到动情之处，李宗盛还会潸然泪下。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后来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上为什么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不只是因为李宗盛后来变成了大师，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这是一张完全在讲个人生活的专辑，但是个人生活当中的小情小爱，李宗盛却有办法把它提炼出来，从那些鸡毛蒜皮当中找到生命的光芒。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李宗盛对自己的演唱方式并不是那样的有把握，而这张唱片呢是在台北著名的立方录音室录制的。立方的老板非常的有经验，他建议李宗盛说，要不然你就把你唱不进的部分用念的方式试试看。就这样半念半唱完成了这张专辑，也塑造了后来的我们听到的李宗盛念白时的演唱方式，寂寞难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一天又过一天，30岁就快来，往后的日子

自己，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不坏，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飞机。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试想在20多年前，如果我们要说坐飞机回家，应该是有一点小奢侈的事情。可是现在，它应该是很多人在过年回家时候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其实我们一生一直都走在回家的路上，很多人也会感慨说现在的年味儿好像越来越淡。其实呢，那只是相对的，相对传统春节的定义而言，很多东西在悄悄改变。其实年味淡不淡，你看看春运期间全国各地的车站机场，就会知道南北迁徙的大场景，那才是最好的年画，才是最生动的年味。这首歌叫做回家路上，它在一大片锣鼓喧天的过年音乐当中有一种沉淀的温暖。这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北漂李志廷写给所有归乡人的一首歌。歌词里一开始就说，报告、电脑、 email， 还有陪着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这样的歌词却会让你想起你和他一样，都是一个平时忙于工作的北漂，或者是在异乡漂泊的人，即使在踏上归程的那一刻，依然没有完全从工作当中脱身出来。听着这样这首歌回家，你会觉得可能春运不仅仅是单纯的赶路，而是一种学习甚至是修行。回家路上，李志廷。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7: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8: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9: 燕之屋。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3: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3: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3: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3: 别上当，
14: 养老钱
13: 不容易，
14: 守住积蓄不被骗，
13: 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飞机不像是火车，有长长的轨道，让你知道路就在脚下，一步一步的延伸。对于贪睡的旅客来说，飞机也许就

又是起飞降落，最终飞到你的城的过程。在90年代，有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叫做《飞往你的城》，来自于张清芳。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感情生活》，制作人我记得是黄舒骏。当年黄舒骏曾经说过，他做这张专辑呢，希望能够保留的是张清芳的那种经典的声音。即便在那个年代已经有各种时髦的曲风开始流行，但是他不想用这种声音来扰乱张清芳的辨识度。所以这张唱片我们听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张清芳，不过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声音已经不再那么的尖利，他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温和起来。写歌词的人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做张曼娟。所以通过这两个女人的互动来写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达到的效果是不见得首首都会那样的出挑，但是首首都非常的精致。就像这首歌《飞往你的城》，仔细研读就像一首精致的小诗。

飞机场是一个故事发生的集散地。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记录的是飞机场的10:30发生的故事，来自陶喆。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我相信你大概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20多年前，有一个会唱歌的女孩爱上了一个离她很远很远很远的男生，她为了这个男生攒下了半年的积蓄，变成了一张飞机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他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会写歌的人，这个会写歌的人叫做李宗盛，而那个会唱歌的人叫做娃娃金志娟。漂洋过海，

用半年的积蓄换了一张车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送君千里，希望直到山穷水尽。这样的一段苦恋成了娃娃的生命当中闪光的钻石一样的记忆，揉进了歌曲当中。当然音乐是可以记录生命的，当然音乐也可以预言一个歌手的生命。很多人认识柯以敏，是他曾经担任过超级女声的评委，他犀利的言辞风格，他的先生也是他的经纪人。他们结婚之后，其实两个人经常吵吵闹闹，后来干脆分隔两地，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生活。但是似乎因为距离远了，心又近了，调和了不少矛盾。但是生活总是这样，有了一点点温度，就会有一些变故是你想不到的。因为家族遗传的原因，先生患上了重病，他在朋友圈里悼念说，你好好的休息，我们天堂再见。来自于柯以敏，美丽。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胭脂屋。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是飞机。回家的飞机票已经在手里了吗？很多人对于温兆伦他的影响应该是演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演丁有康还有我本善良里的七号男。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的那种，因为他本身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1986年他就推出过第一张粤语专辑，叫做《风雪前程》。96年到98年的时候，他把发展的主力放到了台湾市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张专辑的名称呢便叫做《台北的机场》。很多人第一次抵达台湾的机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首歌。当年温兆伦的这种故事，再配上旁白的方式，算得上非常的新潮。可是20多年之后的今天再来听，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复古。
1: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2: Sure.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3: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1: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五月光。
1: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猜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相遇的人啊，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啊，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五月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2: 在19世纪中叶，随着石油工业、炼焦工业的迅速发展，有机化学也就很快发展起来了。当时有机化学家遇上了一道难题，他们从煤焦油中提取一种芬香的液体，叫做苯。但是对于苯的6个碳原子和6个氢原子的分子结构，人们却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这时候，德国有机化学家凯库勒也着手探索这一难题。凯库勒在大学就读建筑学，毕业以后由于受到德国化学家李比希的影响，对化学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于是凯库勒放弃了建筑学，猛攻化学。1865年，凯库勒没日没夜地研究着苯的分子结构之谜，失败多次，终于画出了苯的分子结构式。论文发表以后，在各国引起了一片赞叹声。凯库勒真是个天才，他怎么会想到苯的分子结构式是一个环呢？凯库勒的这一发现成为他一生中科学成就的高峰。1890年，在德国化学学会庆祝成立25周年的大会上，会员们纷纷要求凯库勒谈谈自己是怎样找到打开苯环之谜的钥匙的。凯库勒说起了在马车上的一个梦，他说：“我梦见我几个月来设想过的种种苯的分子结构式在眼前跳舞，忽然，一个分子结构式变成了一条蛇，这条蛇首尾相接，变成了一个环。在这个梦的启发下，终于画出了首尾相接的环式分子结构，解决了有机化学上的这一难题。”凯库勒讲完以后，当天就有好几个化学学会的会员特地雇了马车，可没有人从梦中得到任何科学上的灵感。这几位可笑的会员们忘了，凯库勒在做梦之前曾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探索着苯的结构之谜。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曾说过这样的话：灵感全然不是优雅地挥着手，而是如箭牛般竭尽全力工作时的心理状态。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都是用电脑打出来的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2: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

0: 还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 防弹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0: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

0: 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0: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11: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2: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3: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

0: 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 没有不会的那吧，
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50年八月的下旬，美国旧金山码头，傅英教授和他的夫人张锦教授登上了客轮，准备返回祖国。这时候正值张锦怀孕，快要分娩了。朋友们都善意地劝他晚些时候再走，因为孩子在美国出生就能获得美国国籍。然而这并不是傅英和张锦所想要的。1928年，26岁的傅英在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化学系获得科学博士学位。这一年比他小8岁的张锦也考入了同一学校同一专业，他被分配在傅英的实验室里。两个人虽然天天见面，可都是一头扎进实验室里的人，结识了半年竟然没有讲过一句话。直到有一次，张锦在做实验的时候一不小心碰到了有毒的水银，傅英见状连忙跑过去帮助他处理，累得满头大汗。这时张锦才对傅英说了第一句话：谢谢。后来傅英和张锦结为夫妇，互敬互爱。1949年4月，他们从美国报刊上看到消息，4月20日至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渡江的时候，英国军舰紫石英号向其开炮，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还击，打伤了紫英号。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接连发表声明，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傅英夫妇深为这条消息所振奋，他们决定回国。傅英夫妇回国以后都担任了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他们勤勤恳恳的工作完全无暇顾及其他。冬季二人总是长袖黑布长衫，而到了夏季，张锦也只是穿了一件短袖的蓝布长衫，一年到头都是如此。一对布衣教授是当年的学术界的美谈。张锦是个不知疲倦的人，从来不请假。1964年的一天，他被查出了患有脊骨癌，第二年就病逝了。当人们来安慰傅英的时候，他却说：张锦之死提醒了我，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了，要赶紧工作，赶紧做呀。1979年，傅英也离开了人世。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饭菜马上就好啦。
1: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3: 妈妈，
4: 妈妈，
3: 妈妈，
5: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0: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5: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妈，
8: 端午安康！
7: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9: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1: 燕之屋。
12: 陌生电话，
13: 别搭理；
14: 高额返利，
15: 别相信；
12: 免费礼品，
15: 别贪心；
14: 冒充亲友，
15: 别转账；
12: 保健品套路，
15: 别上当；
16: 养老钱不容易，
1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1: 解救洞庭赊月色，
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1: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采菱行》摘读，唐·刘禹锡。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荡舟有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争多竹胜分相向，十转拦饶破青浪。长环若媚动参差，钗影串纹浮荡漾。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诗豪眼中的水中贵族。
2: 唐代湖南，如果要票选最诗意的食物，菱角一定能轻松上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菱角不仅是食物，更是诗人们被贬谪途中用来寄托乡愁、感叹身世，或是与友人互诉衷肠的情感信物。但让湖南菱角在唐诗中大放异彩的，还要数诗豪刘禹锡的这首《采菱行》。公元805年，一场政治风暴将刘禹锡从长安的权力中心抛向了偏远的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仕途的寒冬却意外地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春天。某个秋日，刘禹锡信步来到常德白马湖畔，那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狠狠圈粉，于是他在《采菱行》的开篇就写下了：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湖面

如镜，水面上铺满了紫色的菱角，远远望去，就像一匹匹绚丽的锦缎在水中流淌。在诗豪刘禹锡眼中，菱角是名副其实的水中贵族，而彩菱女子则是他笔下灵动鲜活的湖乡劳动者。女子们荡舟湖心，全神贯注采摘菱角，一心劳作，无暇顾盼岸边行人。他们彼此争先采菱竞赛，蓝木船桨划破青浪，激起层层涟漪。他们长发垂肩，衣袖轻扬，随船身摇曳，钗环光影在水中荡漾，人影波光相映成趣。笑语伴着晚霞，岸边蓼花盛开，女子们唱着歌扣舷而归。但刘禹锡的笔并未止步于湖上的风花雪月，跟随采菱女归来，我们在诗歌中看到了唐代湖南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归来共到市桥步，野漫戏船凭满衣，少女们满载而归，来到市桥边的码头，随手折一根野漫系住小船，衣襟上还沾满了湖中的浮萍。这种粗粝感恰是最动人的生活肌理。紧接着一幅繁荣的水乡商业图徐徐展开，采菱女将新鲜的菱角卖给客商，而客商们则提着酒壶，捧着菱角，在夜色中穿行，喝醉了就在大堤上踏着节拍唱歌。这画面仿佛让人窥见了千年之前湖南人的豪爽与浪漫。在极尽描绘了采菱的欢乐与市井的繁华后，诗的结尾突然转入了一种清冷的意境。曲屏词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这景象与之前的热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曲南音是楚地的民歌，也是屈原曾经听过的声音。他在热闹的采菱歌中听到了孤独，在繁华的武陵市井里望见了长安。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没有沉溺于贬谪的苦闷，反而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土地上的山水与人民，走进市井，观察民俗，将那些最朴素最鲜活的生活场景化作了不朽的诗行。它像菱角一样不张扬地藏在碧绿的菱叶之下，仿佛一位沉默的智者守着一方水域，等待懂他的人来破译密码。他像采菱女一样，在劳动和生活中寻找力量，开创了竹枝词的新风，完成了自己文学上的精神突围。诗韵未散，菱歌依旧，那枚从唐诗里飘来的紫菱早已融入湖乡的肌理，成为岁月与时代的见证者。千年已过，白马湖的诗意未曾褪色，采菱行礼的灵动与热忱依然流淌在湖南的血脉中。当我们今天再读这首诗，看到的不仅仅是紫菱与采菱女，更是一个伟大灵魂在逆境中拥抱生活的姿态。刘禹锡用他的笔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中有光，眼中有景，生活就永远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千年诗韵照进现实，昔日唐诗中的水中贵族，如今已成长为湖南特色菱角产业。洞庭湖核心产区形成万亩连片基地，通过发展生态种植、精深加工与文旅体验，小小菱角从野生野采变为标准化栽培，从农家风味升级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让千年采菱古韵
在新时代。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

卫视，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燕之屋，
4: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在炸药被研制出来之前，要开山修路，工人们都只能用铁

稿刨研时疲惫不堪，却收效甚微。于是瑞典化学家诺贝尔决心从事炸药研究工作，帮助人们用炸药炸毁岩石，移山填海。1846年，硝化甘油被研制出来作为治疗心脏病的药物，后来人们想制成浓硝酸甘油，结果在浓缩过程中发生了猛烈的爆炸，这让人们注意到了一种烈性炸药硝化甘油。可是烈性炸药难以被驯服，很多人在研制过程中或者丧生或者退后，诺贝尔却知难而进，即使有几十次他都差点落进死神的魔掌。由于实验室连连爆炸，遭到邻居们的投诉，诺贝尔就搬到了马拉伦湖，在湖中心的一艘渡船上继续研究硝化甘油。他在4年多的时间里进行了400多次试验，一直未能驯服硝化甘油。直到有一次，一大坛子硝化甘油在搬运的时候破裂了，而放坛子的木箱里塞满了泥土，硝化甘油渗到了泥土中。诺贝尔拿了一把吸满了硝化甘油的泥土进行试验，结果发现这种泥土在引爆后能够猛烈爆炸，但如果不引爆它就会很安全，不像纯硝化甘油那样稍受震动就会爆炸。诺贝尔决定进行大规模试验，他堆积了大量的渗有硝化甘油的泥土，用导火索引爆，这一次的爆炸空前猛烈，浓烈的烟雾直冲半空，人们着急地喊道，诺贝尔完了。谁知一个满脸鲜血的人从浓烟中冲了出来，高喊着，我成功了。诺贝尔驯服了烈马硝化甘油，使这种炸药做到保存和运输时是安全的，起爆时却能猛烈地爆炸。后来诺贝尔又制成了各种烈性炸药，被人们誉为炸药工业之父。诺贝尔逝世于1896年12月10日，他留下遗嘱，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作为基金设立诺贝尔奖，用来奖励对科学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在哪里？
1: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2: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2: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2: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乘。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1: 公共场合，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1: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4: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6: 还是我闺女懂我。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7: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8: 毛毯般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7: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约你。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有句名言，他说：“什么是天才？终身努力变成天才。”门捷列夫的一生就是终身努力的一生。门捷列夫在写作《有机化学》一书时，几乎整整两个月没有离开过书桌。他常常几个昼夜连续工作，休息不到几个小时又开始继续作战。1869年，他把一个个化学元素及其性质写在一张张纸牌上，在摆弄这些纸牌的时候，偶然发现了元素周期率。

曾有记者问门捷列夫，您是怎样想到周期率的呢？门捷列夫笑着说，这个问题我大约考虑了20年。难道您认为坐着不动就能成功吗？科技发现的成果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它是踏破铁鞋的必然结果。门捷列夫因为发现化学元素周期定律而闻名于世，几乎所有外国科学院都聘请他为名誉院士。但是在俄国，他却遭到沙皇政府的冷遇，因为他耿直大胆，不拥护沙皇政府。他还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受到了迫害，不得不离开工作了33年的圣彼得堡大学。沙皇政府竭力把门捷列夫闲置起来，让他当度量衡总局局长。门捷列夫却埋头于度量衡的试验，积极统一俄国的度量衡。晚年他为了研究日食和气象，还自费制作气球，不畏高空危险，成功观察了日食。年过七旬以后，门捷列夫因为积劳成疾，双目半盲。1907年2月2日清晨，门捷列夫因心肌梗塞坐在椅子上去世。当时他面前的写字桌上是一本未写完的关于科学和教育的著作，他的手里还握着一支笔。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2: 念念不忘，树叶里的月光，照亮了我们曾经的模样。
3: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呢，要推荐给大家的是《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作者白刚。说到文明古国，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可能是埃及、希腊、罗马这些名字，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这些文明之间呢，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本书提出了一个视角，地中海不是一个分界线，而是一个纽带，它把周边的各种文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希伯来、希腊、罗马、阿拉伯全都串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体文明，而是每隔几百年换一个地方当老大，东部强一阵，西部强一阵，就这么轮替了几千年。现在呢，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走进那个被海水连接的世界。
4: 地中海位于亚欧板块与亚非板块的结合部，西部通过直布罗陀海峡与大西洋相接，东部通过达达尼尔海峡、马尔马拉、海伯斯、普鲁斯海峡与黑海相连，被以阿尔卑斯山和扎格罗斯山、高加索、伊朗高原为界的诸地所环抱，有多种古代语言直接以海来指称地中海。在苏美尔、阿卡德传统中，地中海被称作上海，波斯湾被称作下海，以从上海到下海的表述作为最广袤疆土的代称。在公元3世纪，拉丁语取诸地中的海洋之意，形成了地中海的表述，并在此后数个世纪逐渐成为专门的地理称谓，

0: 延承至今。相对于中华文明圈及印度文明圈，地中海文明圈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并不具有某种一以贯之的主体文明，而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不同的文明担当地中海世界的主导者即文明中心，从而形成了围绕此地区领导权以大约800年到1000年为一周期，以东西为分野的文明竞争格局。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以东部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文明为中心；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中心；公元前1000至前350年，希伯来文明、伊朗文明、希腊文明实现轴心突破，东部的伊朗文明与西部的希腊文明由外围上升为中心；公元前350至公元500年，以西部的希腊、罗马文明为中心；公元500至1300年，以东部的阿拉伯文明为中心；公元1300年至今，以西欧文明为中心。16世纪以来，西欧文明的崛起及其所主导和演化的现代世界体系，一度似乎意味着这种主导权斗争的终结，乃至历史的终结。但进入21世纪后，旧世界体系的加速失效，进而失序，则又表明这一斗争仍在继续，历史远未终结。如果说对于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演化轨迹的讨论，都必然需要引入他者以作对比参见，那么地中海文明不但作为整体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互为他者，其内部更是充满了各种他者元素，从而特为充分地展现了文明间互动的魅力与张力。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为什么要写地中海文明？白刚说，因为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它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体文明。大家看中华文明，不管怎么变，主体是清晰的。印度文明呢，也是如此，但地中海不一样。白刚想要探索的正是他们背后那种深层次的精神演化动力。为什么这个文明在某个时期崛起，为什么后来它又衰落，他们之间是怎么碰撞，又是怎么互动的？
1: 这个书的名字叫《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啊，这个，然后它的副标题是从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啊，也就是这是我的一个很宏大的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啊，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世界文明共同体5000年这个大的写作规划当中的第一部分。然后也就如果把这个图景完全展现出来的话，那么至少要应该有6部这样的这个作品。那么为什么首先从地中海文明共同体来出发？这是因为啊，这个就是我大体把这个欧亚大陆上的啊具有彼此之间的精神关联的文明，然后概述为就是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各自都是一个特定的共同体，就是它内部本身就是一个共同体的形态，融合着各种不同的资源。但是呢，相对于中华文明共同体和印度文明共同体而言，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它有一个很独特的地方，也就是中华和印度文明，无论它的内涵多么的广阔深邃，但是呢，主体文明都是相对清晰的，而这个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则不然，就它没有一个贯彻始终的单一的文明主体，也就这个我这部作品想要展现的，就是它存在着一个以地中海东西两岸为基本的分野啊，然后每隔500到800年为一周期，它会推举出一个，或者说它会以竞争的方式推出去竞争这个地区文明主导权的这样的一个文明体啊，然后比如说从早期的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到实现轴心突破之后的这个希伯来、伊朗和啊，特别是希腊，更进一步是通过这个希腊文明，然后地中海文明塑造了今天我们称之为西方文明的它的精神上的这个源流，就在这个意义上说理解，但是它又不只是构造了西方文明的源头，比如说类似这个阿拉伯文明啊，同样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啊这个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因而在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内部的诸多文明产生了一个持续的、深刻的碰撞、交融、互动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因而就特别充分地反映了文明体内部的这个张力，这个张力结构啊，然后就说理解了地中海文明体之后，这个它有助于我们去理解各种不同的文明可以以怎样的方式去共存与竞争。那么这个呢，肯定不只是对于古代的啊，这个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这样一个所谓的遥远过去的世界是有意义的，它对于理解我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世界啊，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啊。因为我们当下的这个世界，事实上也面临着各种各样不同的文明的共存和竞争的关系啊。我希望来表达，就是说这个，尽量要跳出某种这个非此即彼的啊，这个不是进行你死我活的这个斗争，就是只能是片面的、无条件的妥协和接受某一个文明为其他文明所设置的界限这样的二元对立。事实上，人类可以拥有一个不同的，或者是更值得追求的某种文明论的图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吧。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7: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9: 还真没有留意过，
10: 不太清楚。
11: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8: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12: 上学那会儿吧。
10: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3: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8: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14: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15: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6: 我家离得有点远。
17: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6: 有点远，
14: 没时间，
9: 没有留意过。
17: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18: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9: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21: 燕之屋。
22: 陌生电话
23: 别搭理，
24: 高额返利
23: 别相信，
22: 免费礼品
23: 别贪心，
24: 冒充亲友
23: 别转账，
22: 保健品套路
2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苏美尔那些早期的城邦，按今天的标准来看，小得可怜。两个城邦打起来呢，可能就跟两个村子为了争水源械斗差不多。但就是这些小城邦却有一个很大的抱负。白刚说，苏美尔人提出了一个政治理想，有一天能够统治从地中海到波斯湾这么一大片土地。这个概念呢，差不多就相当于他们那个世界的天下。一起来听一听白刚讲讲美索不达米亚那些城邦的兴衰故事。
1: 尽管开始的时候苏美尔城邦啊，那真的是小，总体来说是小城邦。他们就如果拿现代标准啊，特别是拿中国的那个标准来看呢，这个老觉得他的早期所谓的这个城邦之争就比较像是很有可能就是相当于两个村庄或者两个村镇，然后在争夺水源啊，然后发生械斗啊，然后这样的这个啊，他可能被以戏谑的方式来这样比拟。但是呢，这个他确实有一点要承认，就是美索不达米亚这个地区的他这个人群吧，他是比较有抱负。比较有抱负呢，就他虽然他面临一个就最初的啊，就是所谓的群雄割据啊这样的这个场景下，但他当时的那个他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所谓的政治理想。这个政治理想就叫做统治区域可以从上海到下海。啊，当然这个上海不是指我们在的上海市啊，上海应该指的是这个，然后地中海啊，然后下海指的是波斯湾啊，就是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这样的一个广袤的区域啊。某种意义上，比如说如果你要为中国的天下概念找对应表述的话啊，那么可能在比如说在苏美尔阿卡德的早期的这个叙述序列当中，从上海到下海这个就可以认为他所想象的啊这个天下。那么也就是他已经能构画一个很广袤的这个土地啊，就是他试图啊，就是将这个这样的一个能够把这个打通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样一个广袤土地视作是一个王国的可追求的目标。然后呢，就事实上比如说在阿卡德王国时期啊，就是阿卡德崛起之后呢，他确实是所谓的在很大程度上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区域啊，但是距离真正的这个目标其实可能还有比较大的距离。但是呢，又从实际上来说，他可能并没有，如果拿现代的这个标准来看，他的疆域并没有达到那么广袤的程度。但是呢，这个不妨碍他留下了他深刻的精神上的印记。他首先他有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有了这样的一种特定的想象，然后有围绕着这样的想象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国家神话，然后这个国家神话后来就对后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啊。比如说到这个巴比伦第一王朝的时期啊，巴比伦第一王朝就是因为就所谓的汉谟拉比所缔造的王朝，那这个疆域比阿卡德时期确实是大大的要扩展了。那在这个意义上说，确实它基本上你可以认为统一了美索不达米亚啊，然后势力一直延续到周边的这个很多的地区啊，但是这个整个的巴比伦王国，事实上它也存续的时间也不算太久。其实中国王朝的那个更替和它的这个衰颓吧，往往还有一定的过渡阶段和那个啊，如果你过看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话，你会发现那才真的叫做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啊。这个它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认为是一个加速版，啊，它是这个规律呈现的，某种意义上是呈现的更为充分和。

0: 更为戏剧化，啊，就是很强盛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亚述，就突然然后在他达到是扩张的巅峰之后的二十年，然后就被灭国了，也就是说，他当然也体现了这个周期律，但是这是一个更为戏剧化的周期律的这个一个呈现。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说到地中海文明，绕不开的一个名字就是希腊。西方人把希腊当作自己的精神源头，这我们都知道。但问题是，希腊文明真的是靠自己独立生长出来的吗？白刚说，希腊在他的精神深处，其实呢是受到了东方文明的深刻影响。他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他能够以自己的方式去回应这些来自东方的精神资源。
1: 毫无疑问啊，就西方人一定会把希腊视作自己的精神源头。然后呢，对有关希腊的这个论述当中呢，总是存在着这样的一种倾向啊，就特别在西方的这个前的啊，就很长一个阶段的主流叙事当中，就他想把希腊人表述成是一个异常天才的孤独的生活在他自己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当中，不断的靠自己自发的这个精神动力推动文明演进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天才。我一点也不想否认，就是我一点也不想否认希腊的天才。这个很多人他为了反对这样的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述，他会走向另外的一个对立面，我索性就是说我根本不承认那个啊，这个你说的这么神圣伟大和那个，我说你这些全都是编造的，我根本不承认有过这样的一个实体性的希腊或者是那个啊，这个我感觉这个很可能又也就这样，就是说亦步亦趋是一种，事实上是一种跟随，反其道而行之是在另一个层面上对于此前这个论述的某种追随。我们真正要做的是要跳出，既要跳出亦步亦趋，也要跳出这个一概性的啊不加区分的反其道而行之，就是要找到一个所谓的中道。比如说希腊人当然有他对于世界文明的极为独特的重大的深刻的贡献，这个贡献一直到今天依然还在发挥着它的影响，而且不光影响西方人，同样也在影响这个中国人。但是呢，这个希腊人具有异常的天才和他的文明是完全独立的自主，不受外来的任何文明的深刻影响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这是很不同的概念。恰恰相反，我这个作品就是要来论证这个希腊在他的精神深处，而不是只是在他所谓的某些这个表层的维度上受到东方的影响，在他精神深处就有非常深刻的东方精神的痕迹。希腊人的天才恰恰在于他可以以自己的方式对于这些东方精神的深刻影响做出他的独特回应，也就在这个意义上说，就说这个总有一种特定的认知吧，就是觉得天才和接受他者的影响，这二者是完全对立。似乎他们想象会有一种人，这个完全可以不受其他人的影响，完全不需要被教育啊，不需要这个和其他的这个个体进行深度的沟通，就可以靠着自己在那里这个精神的自我精神的不断演化，就可以取得这个一个又一个成就的啊，这个是一种巨大的妄想。这个真正的天才，真正伟大的文明，恰恰是在跟其他伟大的文明的交流。

0: 碰撞互动当中才能够成就自我。就像刚才提到的，他必须要有一个他者才能够成就自我，伟大者要能够称其为伟大，需要有伟大的他者作为一个参见。如果跟他相比的都很不堪的话，他最多能论证出我比其他的要更大，更好。你论证不出自己的伟大来，所以在这一点上啊，就是说这个是一样的啊。当然倒过来也一样，想要论证啊，比如说不管是中国、印度还是其他某种文明伟大的时候啊，这个恰恰希腊是一个特别好的可以作为参见对象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因为在中国、希腊和印度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就是说它就是各自都非常伟大。只有在进行有效的参见的过程中，你才能真正的发现每种文明最为独特之处所在。啊，当然，这个如果进一步去说，在独特之上，你可以称作是卓异，就是每种文明真正的卓异之处，一定要有其他的伟大文明做参照才行。你不是跟一个相对啊，比如说高等文明去跟一个低级文明去进行类比，你也论证不出来什么叫做它的卓异之处。一个伟大的文明跟别的伟大的文明在对比的时候，它的自身的最为独特且卓异的品质才能够呈现出来。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妈，端午安康！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真是款式的衣服啊，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8: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9: 订购热线88118811。
10: 燕之屋，
1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12: 微微晨光点亮着喧嚣。
1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4: 我想在哪里最高的山峰。
1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10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6: 没有不会等的吧。
1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1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世纪末的时候，科学家们都还一致认为空气是氮气、氧气和少量二氧化碳、灰尘、水蒸气组成的混合物。除此之外，空气中不再含有别的成分。1892年，英国物理学家瑞利通过实验把氨加热分解，从中获得纯氮，测定出每升氮气是1.2508克。但这比从空气中得到的氮气轻了0.0064克。瑞利又试着从笑气、尿素等含氮化合物中提取氮气，结果都证明从空气中得到的氮气要比从其他含氮化合物里所得到的轻。这是怎么回事呢？瑞利给当时的英国自然科学杂志《自然》写公开信求援。英国化学家拉姆塞认为，空气中含有一种未知的、较重的气体，这种气体夹杂在氮气中，使它的密度变大了，

在一次科学报告会上，英国物理学家迪瓦提醒瑞利去看看100多年前化学家开温·迪许的几篇关于空气的论文。1785年，开温·迪许通过试验得出结论：空气里的氮不是纯的，氮并不是单一的物质，而是两种物质的混合物。但是开温·迪许的试验当时并没有引起科学界的重视。瑞利茅塞顿开，他重新做了开温·迪许的试验。在1894年夏季末，他从空气中收集到了 0.5 毫升比氮气重的未知气体。与此同时，拉姆塞也用燃烧镁的方法进行了从空气中提取未知气体的研究，也得到了比氮气重的未知气体。这个发现震惊了当时的科学界。通过试验研究，瑞利和拉姆塞发现这种新气体的脾气非常的古怪，它懒惰而且孤独，几乎不和任何元素发生化学作用。两个人把这种新气体命名为亚，意思是不活泼。0.0064克，千分位上的小数字，但是瑞利并没有轻易放过去。人们把亚的发现称为第三位小数的胜利。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6: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7: 解救洞庭赊月色，
6: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7: 春秋相携旧竹丛。

0: 幕点缀的秋色，
1: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采菱行》摘读，唐·刘禹锡。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荡舟有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争多逐胜分相向，十转拦饶破青浪。长环若媚动参差，钗影串纹浮荡漾。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诗豪眼中的水中贵族。
2: 唐代湖南，如果要票选最适宜的食物，菱角一定能轻松上榜。在那个交通不便的年代，菱角不仅是食物，更是诗人们被贬谪途中用来寄托乡愁、感叹身世，或是与友人互诉衷肠的情感信物。但让湖南菱角在唐诗中大放异彩的，还要数诗豪刘禹锡的这首《采菱行》。公元805年，一场政治风暴将刘禹锡从长安的权力中心抛向了偏远的朗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仕途的寒冬却意外地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春天。某个秋日，刘禹锡信步来到常德白马湖畔，那一刻他被眼前的景象狠狠圈粉，于是他在《采菱行》的开篇就写下了：白马湖平秋日光，紫菱如锦采鸳翔。湖面如镜，水面上铺满了紫色的菱角，远远望去，就像一匹匹绚丽的锦缎在水中流淌。在诗豪刘禹锡眼中，菱角是名副其实的水中贵族，而采菱女子则是他笔下灵动鲜活的湖乡劳动者。女子们荡舟湖心，全神贯注采摘菱角，一心劳作，无暇顾盼岸边行人。他们彼此争先采菱竞赛，蓝木船桨划破青浪，激起层层涟漪。他们长发垂肩，衣袖轻扬，随船身摇曳，钗环光影在水中荡漾，人影波光相映成趣，笑语伴着晚霞，岸边蓼花盛开，女子们唱着歌扣舷而归。但刘禹锡的笔并未止步于湖上的风花雪月，跟随采菱女归来，我们在诗歌中看到了唐代湖南最真实的市井烟火气。归来共到市桥步，野漫戏船凭满衣，少女们满载而归，来到市桥边的码头，随手折一根野蔓系住小船，衣襟上还沾满了湖中的浮萍。这种粗粝感恰是最动人的生活肌理。紧接着一幅繁荣的水乡商业图徐徐展开，采菱女将新鲜的菱角卖给客商，而客商们则提着酒壶捧着菱角在夜色中穿行，喝醉了就在大堤上踏着节拍唱歌。这画面仿佛让人窥见了千年之前湖南人的豪爽与浪漫。

在极尽描绘了彩铃的欢乐与市井的繁华后，诗的结尾突然转入了一种清冷的意境。曲屏词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这景象与之前的热闹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一曲南音是楚地的民歌，也是屈原曾经听过的声音。他在热闹的采菱歌中听到了孤独，在繁华的武陵市井里望见了长安。刘禹锡在朗州的十年没有沉溺于贬谪的苦闷，反而将目光投向了这片土地上的山水与人民，走进市井，观察民俗，将那些最朴素最鲜活的生活场景化作了不朽的诗行。它像菱角一样不张扬地藏在碧绿的林叶之下，仿佛一位沉默的智者守着一方水域，等待懂他的人来破译密码。他像采菱女一样，在劳动和生活中寻找力量，开创了竹枝词的新风，完成了自己文学上的精神突围。诗韵未散，菱歌依旧，那枚从唐诗里飘来的紫菱早已融入湖湘的肌理，成为岁月与时代的见证者。千年已过，白马湖的诗意未曾褪色，采菱行礼的灵动与热忱依然流淌在湖南的血脉中。当我们今天再读这首诗，看到的不仅仅是紫菱与采菱女，更是一个伟大灵魂在逆境中拥抱生活的姿态。刘禹锡用他的笔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地，只要心中有光，眼中有景，生活就永远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千年诗韵照进现实，昔日唐诗中的水中贵族，如今已成长为湖南特色菱角产业。洞庭湖核心产区形成万亩连片基地，通过发展生态种植、精深加工与文旅体验，小小菱角从野生野采变为标准化栽培，从农家风味升级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产业，让千年采菱古韵在新时代湖湘大地上续写产业新篇。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7: 还是我闺女懂我。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8: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妈，
1: 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6年1月2日夜里，维也纳的《新自由报》即将复印的时候，收到了一份急件，是一只手的骨骼照片。在这只手骨的无名指上，还戴着一只订婚戒指。编辑将照片加以标题：威尔茨堡物理学教授威廉·康拉·伦琴的新发现，发表了。第二天，全城轰动，几天之内，欧洲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为什么一张手骨的照片会如此轰动呢？1895年的冬天，伦琴正在观察阴极射线，忽然看到暗处有一个东西在发光。仔细一看，那是一张涂了氢亚铂酸钡的纸屏。伦琴把纸屏挪远，它依旧发出荧光。伦琴将一张普通的纸放在那里，纸上没有发光，纸屏却依旧在发光。伦琴把一本书遮在了纸屏前，纸屏同样依然发出荧光。更有趣的是，当伦琴把手放在纸屏前，纸屏上竟然出现了手骨的阴影。伦琴断定，从阴极射线管里射出了一种新的未知光线，他看不到，却能透过书本、衣服和人体。按惯例，科学上的新发现常常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可是伦琴并不明白这种射线的本质，于是他用数学上的未知数 X 命名了这种射线。

这就是 X 射线。登在报纸上的那张手骨照片，便是伦琴用 X 射线照射自己妻子的手指拍摄下来的。一种看不见的光线能够透过人体，当时科学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将信将疑。伦琴废寝忘食地在实验室里探索了这个奇妙的 X。 随后两年，他发表了两篇论文，对 X 射线的本质进行探讨。1901年，瑞典皇家学院首次颁发诺贝尔物理学奖，伦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首先打开音乐日历，用音乐记住这一天。
2: 声音记得，音乐日历。
3: 1986年，制作人李宗盛走到了幕前，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生命中的精灵》。在出版这张专辑的时候，李宗盛已经28岁。专辑有8首歌，都是写给同一个对象的情歌。唱到动情之处，李宗盛还会潸然泪下。这张专辑里面所有的歌都是生活的经验所得。生命中的精灵这张专辑后来在台湾流行音乐的历史上为什么有着如此重要的位置，不只是因为李宗盛后来变成了大师，当中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因素是，这是一张完全在讲个人生活的专辑，但是个人生活当中的小情小爱，李宗盛却有办法把它提炼出来，从那些鸡毛蒜皮当中找到生命的光芒。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李宗盛对自己的演唱方式并不是那样的有把握，而这张唱片呢是在台北著名的立方录音室录制的。立方的老板非常的有经验，他建议李宗盛说，要不然你就把你唱不进的部分用念的方式试试看。就这样半念半唱完成了这张专辑，也塑造了后来的我们听到的李宗盛念白时的演唱方式，寂寞难耐。

顾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怎么好意思一个人走开。不是没有想过随便谈个恋爱，

为自己喝彩，只有自己为自己悲哀。虽然曾经有过很多感情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

0: 歌词搜索引擎，今日关键词：
1: 飞机。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试想，在20多年前，如果我们要说坐飞机回家，应该是有一点小奢侈的事情。可是现在，它应该是很多人在过年回家时候的主要的交通工具了。其实我们一生一直都走在回家的路上，很多人也会感慨说，现在的年味儿好像越来越淡。其实呢，那只是相对的，相对传统春节的定义而言，很多东西在悄悄改变。其实年味淡不淡，你看看春运期间全国各地的车站机场，就会知道南北迁徙的大场景，那才是最好的年画，才是最生动的年味。这首歌叫做《回家路上》，它在一大片锣鼓喧天的过年音乐当中，有一种沉淀的温暖。这是一位来自香港的北漂李志廷写给所有归乡人的一首歌。歌词里一开始就说，报告、电脑、 email， 还有陪着塞满礼物的行李箱，这样的歌词却会让你想起你和他一样，都是一个平时忙于工作的北漂，或者是在异乡漂泊的人，即使在踏上归程的那一刻，依然没有完全从工作当中脱身出来。听着这样这首歌回家，你会觉得可能春运不仅仅是单纯的赶路，而是一种学习甚至是修行。回家路上，李志廷。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妈，
3: 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6: 燕之屋。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不容易，
8: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1: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0: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2: 飞机不像是火车，有长长的轨道，让你知道路就在脚下，一步一步的延伸。对于贪睡的旅客来说，飞机也许就是起飞降落，最终飞到你的城的过程。在90年代，有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就叫做《飞往你的城》，来自于张清芳。这张专辑的名字呢叫做《感情生活》，制作人我记得是黄舒骏。当年黄舒骏曾经说过，他做这张专辑呢，希望能够保留的是张清芳的那种经典的声音。即便在那个年代已经有各种时髦的曲风开始流行，但是他不想用这种声音来扰乱张清芳的辨识度。所以这张唱片我们听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张清芳，不过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的声音已经不再那么的尖利，他的表达方式也变得温和起来。写歌词的人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叫做张曼娟，所以通过这两个女人的互动来写一个女人的情感生活，达到的效果是不见得首首都会那样的出挑，但是首首都非常的精致。就像这首歌《飞往你的城》，仔细研读就像一首精致的小诗。

飞机场是一个故事发生的集散地。接下来的这首歌，它记录的是飞机场的10:30发生的故事，来自陶喆。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无需安排的偶遇，便是最美，最美时光。
1: 最美时光，我是钟晴。今天的关键词是飞机。我相信你大概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在20多年前，有一个会唱歌的女孩爱上了一个离她很远很远很远的男生，她为了这个男生攒下了半年的积蓄，变成了一张飞机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她把这个故事告诉了一位会写歌的人，这个会写歌的人叫做李宗盛，而那个会唱歌的人叫做娃娃金志娟。漂洋过海来看你，

用半年的积蓄换了一张车票，漂洋过海的去看他，送君千里，希望直到山穷水尽。这样的一段苦恋成了娃娃的生命当中闪光的钻石一样的记忆，揉进了歌曲当中。当然音乐是可以记录生命的，当然音乐也可以预言一个歌手的生命。很多人认识柯以敏是她曾经担任过超级女声的评委，她犀利的言辞风格，她的先生也是她的经纪人。他们结婚之后，其实两个人经常吵吵闹闹，后来干脆分隔两地，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生活。但是似乎因为距离远了，心又近了，调和了不少矛盾。但是生活总是这样，有了一点点温度，就会有一些变故是你想不到的。因为家族遗传的原因，先生患上了重病。他在朋友圈里悼念说：“你好好的休息，我们天堂再见。”来自于柯以。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

0: 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2: 端午送健康，就选燕之屋燕窝。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订购热线88118811。
4: 燕之屋。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
6: 是谁在唱？
5: 生命中有
6: 蓝蓝的白云天。
2: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7: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的关键词呢是飞机。回家的飞机票已经在手里了吗？很多人对于温兆伦他的影响应该是以演员。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香港，温兆伦是一个令无数女生心驰神摇的名字，演丁有康还有我本善良里的齐浩南。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还是一个歌手，绝对不是玩票的那一种，因为他本身就是以歌手的身份出道。1986年他就推出过第一张粤语专辑，叫做《风雪前程》。96年到98年的时候，他把发展的主力放到了台湾市场。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那张专辑的名称呢，便叫做《台北的机场》。很多人第一次抵达台湾的机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首歌。当年温兆伦的这种故事，再配上旁白的方式，算得上非常的新潮。可是20多年之后的今天再来听，你就会觉得这是一种复古。
8: Y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9: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10: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8: Final call for flight CX450 for Hong Kong is now boarding.

0: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最后的这首歌，我们用读歌词的方式记住它，五月光。
1: 爱情是一条漫漫寂寞路，恋人个个感到无辜，孤独的灵魂习惯了独舞，踩不出和谐双人舞步。你想要逃时，他开始追逐，他孤注一掷，你开始怕输。用情越刻骨，越像在迷途。爱神不轻易赐给人幸福，爱情是一座荒芜的花圃，恋人个个掩面而哭。相遇的人啊，若只是过路，别吝啬打个美丽招呼。相爱的人啊，若愿意共度，丢一颗种子入尘土，荒野之上鸿雁奔放，不看沧桑，只问痴狂。天在天上，人在人旁，忙去夕阳五月光。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看透一个人很难吗？但是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做到了。1895年，伦琴发现了 X 射线，那时候他已经50岁了，可以说是大器晚成。因为他在成长的过程中蒙受过许多的打击。1845年，伦琴出生在德国的莱茵州，他的父亲是一个毛纺厂的小业主，伦琴是独生子。父母希望他成为商人，将来继承父亲的事业。但是命运并没有如此安排。中学的时候，伦琴被诬告画了一位老师的漫画而被开除学籍。事实上，漫画是别人画的。这一事件使他失去了参加中学毕业考试的机会，也致使他无法顺利地进入大学。在他舅舅的帮助下，伦琴最终成了一所大学的旁听生，选修了哲学和几门自然科学课程。为了能进入大学深造，伦琴去了瑞士的苏黎世，因为那里读大学并不一定需要中学毕业证书，但要进行入学考试。后来伦琴进入苏黎世工业大学学习机械工程，毕业的时候他拿到了哲学博士的学位。毕业以后，伦琴被一位大学物理教授所看中了，要选拔他当助手。可是经过学历审查，查出伦琴在中学时未能正式毕业，这所大学拒收伦琴。教授一气之下，带着伦琴离开了大学，在外面工作了将近20年。直到1895年的一个夜晚，在简陋的工作室里，伦琴意外地发现了 X 射线，开创了医疗影像技术的先河，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人。伦琴将奖金赠送给了大学物理研究所，谢绝了贵族的称号，不申请专利，不谋求赞助，使 X 射线的应用得到了迅速发展和普及。1895年，李鸿章

0: 在日本遇袭，颅内留下弹片。他后来出访欧洲，就在德国做了 X 射线检查，也由此成为中国做 X 射线的第一人。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2: 零七三幺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3: 精气神，
4: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3: 幽默感，
4: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3: 才华，
4: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3: 胃口，
4: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3: 气质，
4: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5: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6: 来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7:05啦，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周四喽，
7: 周四快乐朋友们，我是文静，继续陪伴到大家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红的音乐之声和我们的视频号都为大家同步开通当中了，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打打卡喽。
6: 星期四又是一个艳阳天，
7: 又是个阳光明媚的一天啊，
6: 又是艳阳 天。
7: 你不是说你不会唱这个歌吗？
6: 只会唱这一句，
7: 我谢谢你啊，
6: 真的只会唱这一句啊。我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就是很实在的。
7: 哎呦，
6: 哎，这个除了这句话我真的后面我都不会唱啊，但是我觉得这句话也还是很脍炙人口的。
7: 是的了，
6: 哎，你看看今天又是一个很舒服的一天。
7: 对，
6: 而且今天的气温也不是很高，
7: 很舒服，26度左右、啊、
6: 哎，整体26度可能还是
7: 高了一点点。
6: 你这个说低了，应该是、
7: 哦、
6: 应该今天怎么有30多度
7: 吧、哦、今天最高气温有30度，
6: 对对对对、嗯、是没错。但是呢一个好消息告诉大家的就是，
7: 哎，
6: 昨天可能就是、哦、哎，太阳公公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7: 听到了我们的吐槽，
6: 他思考了一下，所以决定明天或者是周日，
7: 哎
6: 啊，只是跳过了周六啊，周六是下雨的，
7: 对，
6: 然后呢都是晴天，
7: 哎呀太棒了，
6: 然后下周一下周二也是艳阳天，
7: 嗯，太阳公公还是很有眼力劲儿的啊。
6: 对，太阳公公出来了啊、嗯，非常好。对，哎，那是一首歌，太阳公公出来了，是吧？
7: 嗯，
6: 这个好吧。最近呢，很多小伙伴都在想啊，去年这不是全民这叫什么呀？
7: 全民健身减脂
6: 啊，就是叫做体重管理年嘛。
7: 是，
6: 哎，但是呢，现在呢有一个新的一个标准了，
7: 叫什么？
6: 就是说你减重的同时，你还得增肌
7: 哦，还得增加肌肉量。
6: 对，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呀就是最近国家卫健委发布了一个叫成人肌少症的食养指南2026版，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那个成年人的肌肉量太少了
7: 哦，
6: 如果少到一定程度，那可能就会是一个病症了
7: 哦。他就是没有肌肉、他也是一种病了。
6: 没错没错，你看人的肌肉量是在30岁左右达到峰值、
7: 哎呦，
6: 我们已经过了、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肌肉的流失会是逐年的一个加速，说得好沉重啊。所以说
7: 我们得要让自己的肌肉量增多一点、
6: 也就是说你如果30岁之前练肌肉，
7: 嗯，
6: 就比30岁之后好练。
7: 是
6: 啊、
7: 嗯、
6: 这个广东医科大学附属中医院的这个教授就说了啊，这个肌少症啊不是单纯的变瘦或者是没有力气
7: 哦，
6: 它更是一种这个疾病，应该积极的预防。
7: 嗯，而且肌少症容易被误认为是正常的衰老，
6: 对，
7: 但是其实不然。然后我们的教授呢也为大家就是推荐了几个，就是分享几个预警信号。
6: 对，应该是给大家一个判断的标准。
7: 是的，
6: 有6个方面6个维度的一个预警信号。
7: 嗯，哪6个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6: 吧。就是因为这个肌少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你如果说有些小伙伴可能发现了已经很久了，
7: 嗯
6: 啊，首先你要评判第一个就是叫力量减弱。
7: 哎，
6: 你比如说男性的握力是啊小于34千克，女性的握力小于20千克，这个就是提示肌肉量有点太少了
7: 哦。
6: 所以说您这个就看
7: 就要练起来喽。
6: 20千克就是你个哑铃啊，
7: 嗯，
6: 20的哑铃，如果您举不起来，
7: 嗯，
6: 这个恐怕女孩子就稍微要注意了。
7: 是的，
6: 男孩子如果是34千克的这个哑铃，
7: 嗯，
6: 举不起来，两只手啊，
7: 嗯。
6: 那就说明可能肌肉量还比较少，
7: 肌肉量太少了。
6: 当然

0: 那你不能通过这一个维度，还有别的。
1: 比如说第二个就是行动迟缓，包括走路发现自己慢慢走的变得有点慢了，
0: 是的。
1: 然后这个步速呢是小于一米每秒，步伐变慢啊，步幅也是缩短了。走路不稳的话，那这个肌肉量肯定是减少了。
0: 哎，还有呢，就是起身困难，这个就很好判断了。你看你比较年轻的，比较青春的，你起身困难。必须就是要这个扶着椅子，或者是用手臂来
1: 支撑，
0: 这个就是说明你的这个下肢功能减弱了。这个要特别注意了。一般的年轻人肯定不会这样啊。
1: 噔的一下就起来了。
0: 然后再一个就是容易疲劳啊，小腿变细，或者是这个体重不自觉的半年内突然间下降50%。虽然是我和静静希望的，但是实在是体重很难下降。
1: 啊，说起来就是感觉我们两个现在这个很壮的样子啊，感觉是我们俩的烦恼，
0: 那个，
1: 但其实说明我们俩很健康啊。
0: 静静说我最近胖了，其实没有，我只是胸肌大了。你
1: 真的有，这你都能编得出来，
0: 真的有增肌，真的是这样的啊。
1: 行吧，
0: 啊，
1: 你这个肌肉量啊，
0: 就是，
1: 大概有多少呢？
0: 作为我的同事，我的好搭子静静，其实在内心深处还是对我充满了一些在减肥上的嫉妒，因为他。因为他确实他就是你知道他的这个脸大家也知道，
1: 你为什么可以编出这么无耻的话。
0: 对啊，我一般我给静静起了个外号叫做月亮姐姐。而且是15的月亮。啊，对，他也叫我月亮哥哥，是的，没错啊，两个大月亮。对，
1: 来吧，有些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教授跟大家分享，
0: 30岁之前一定要积极的进行抗阻训练，吃足够的优质蛋白，把肌肉量一定要冲上峰值，然后你30岁之后你就会就是减缓肌肉的这个流失，然后呢千万不要等到50岁的之后肌肉已经严重流失了就想办法弥补，已经来不及了，
1: 对，那个时候就比较累了。
0: 哎，对
1: 饮食方面呢，建议大家就是创造温和的热量缺口，摄入量至少不低于基础代谢的水平，避免极低的热量引发这个肌肉分解，同时呢提高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减脂期呢建议大家这个摄入蛋白质是1.2到1.5克每千克的体重，甚至是略高一点点的啦。当然就是大家选择鱼啊虾呀蛋奶瘦肉这些是最好的，
0: 没错没错。当然了这两天天气也比较热啊，这个可能有些小伙伴食欲不是特别好啊，您就可以吃点健脾的，比如说我们的丁香陈皮就是特别好的，如果想吃这个健脾味的啊，丁香陈皮呀，当归黑豆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哎，您可以回复零食两个字儿，现在还有少量这个
1: 一点点，
0: 哎，少量的这个名额啊，大家伙赶紧去抢吧。哎，说起来这个这两天呢确实天气还是比较给力的，是不是啊？
1: 是
0: 啊那么我们今天分享一个比较有幸福感的话题吧，
1: 来吧。什么话题？
0: 就是说你下班之后啊，大家知道我跟静静2个小时之后就会下班了，下班之后你的幸福指南，我觉得特别想跟大家伙分享一下，
1: 很适合我们今天这个状态。
0: 对，老话说得好，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们今天就分享幸福，我们互相传递一下什么呀，爱。对啊，是不是啊？
1: 来，我们把这个爱意传递给大家，同时你们也把你们的幸福指南分享给我们。
0: 对，
1: 下班之后你们都会去干点什么，或者是说能够让你感受到小幸福、小美满的事情是什么呢？哎，我们俩先来说吧。乐天，你说说你的幸福指南。
0: 其实我
1: 最近的，
0: 其实我下班之后其实是什么都不愿意做的。大家觉得我们俩在这里啊，聊了2个小时是吧，感觉也还就是说
1: 比较乐活，
0: 也没有做什么体力运动，是不是？
1: 但是
0: 真的非常的上气血。
1: 因为我们俩一直在说嘛，
0: 对对对，因为我们俩一般一下节目就是一个这么一个
1: 比较安静的一个美男子美女子的状态。
0: 对对，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静态的一个就是如如不动的那种感觉。
1: 我们俩基本上下了班之后，我们俩的状态呢，比较舒服的状态就是回到家里面有抱着自己的小宠物看个剧啊，吃点小东西啊。
0: 他可能会在1个小时之后才会缓解过来。对，因为在8点左右的时候，哎，
1: 又开始有活力了。
0: 哎，你判断他就是缓解过来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饿了。哎，这个时候就是缓解过来了。
1: 来吧，你们也说说你们的吧。

0: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3: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4: 手机
3: 待机正常，
4: 蓝牙
3: 连接正常，
4: 耳朵
3: 准备就绪，
4: 我的心情，
3: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0气闪耀组合了。

0: 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性闪耀晚高峰下班。
1: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18，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2: Hello， 我是文静，星期四的晚高峰继续陪伴。今天我们要说一个非常幸福感很高的话题呀，就说到分享一些下班之后你的幸福指南是什么呢？我和乐天可能更加喜欢就是在下了班之后去感受一下长沙的人间烟火味道
1: 哦，
2: 看看大家是怎么样的。
1: 你看你说起来好像自己好文艺的样子。
2: 来吧，小锦鲤他说什么呀？
1: 哎，小锦鲤说我爱看书啊，这也很文艺啊。嗯，回家之后第一时间立马打开一本书，真的假的？不吃饭吗？
2: 不太信的样子。
1: 他说可读性很强的小说，最近在看《一地鸡毛》，看着看着心就宁静下来了。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让人享受的过程。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看书啊，嗯，它是会上瘾的。
2: 哎，是。
1: 而且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看书的书瘾，比你看剧追剧的那个瘾要大，真的是这样。亲身体会，
2: 嗯，哎呦，
1: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一本书，尤其是、
2: 一本好书，对，
1: 比如说这个比较中外经典的小说，嗯啊，您看到这个中间的部分的时候，嗯、你就不愿意停下来，
2: 是
1: 这样的，
2: 你就一直想看下去，
1: 啊、对。
2: 但还好，它就是不像有些这个电视剧，它需要等着它的那个更新嘛。
1: 真的，一部经典的小说、经典的作品，它是真的是非常的引人入胜的。嗯，但是你有些电视剧，它就是中间它就容易
2: 穿插一些，
1: 让你睡觉，嗯，你知道吧？啊，阿灿说什么了？
2: 他说幸福指南，我只能是说下了班到家那一刻，
1: 对，
2: 第一时间去收拾东西洗澡，不要坐下来，立马洗漱，洗完之后就会发现，哇哦，整个夜晚好漫长，有的时间，有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去做。
1: 是的。哎呀，你看
2: 这个好像我们之前分享过一个《生命时报》跟我们说的那个，
1: 就是你
2: 下了班
1: 回家洗澡的话，会把就是有
2: 一身的疲惫和班味都去掉，
1: 把工作和生活做一个分割
2: 区隔。
1: 哎，是的，
2: 这个是可以，
1: 挺好的。
2: 野猪说什么呢？
1: 说
2: 啊，是这个名字叫野猪啊，
1: 啊，他叫闲云
2: 闲云野猪啊，
1: 你不要，你这前面的不能断掉。
2: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坐了一整天，脖子僵硬的像水泥。跟着手机里拉伸视频做5分钟，听到脖子咔嘣几声响，感觉头都轻了。这个你不要随便做吧，还是
2: 对你这个
1: 每天下班之后雷打不动一组拉伸，拉伸还是自己可以做的嘛？然后
2: 他说已经成习惯了。
1: 哎，我觉得是可以的。
2: 哎，确实，哎，有很多朋友就是下了班之后会在家里面做瑜伽，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习惯。
1: 我现在就在拉伸，
2: 每天拉伸一下自己，
1: 我的脖子、
2: 肩颈啊、脖子呀，
1: 对，
2: 还有筋啊，自己这个很多的一些脉络都一下可以打开。
1: 就是我一个朋友跟我分享，如果你不拉伸你的脖子的话，嗯，你的脖子就会越来越短，嗯，因为很多朋友喜欢低着头看手机，
2: 啊，然后
1: 时间长了你
2: 在
1: 前倾，你一前倾的话，视觉上就会短，
2: 对，而且那个体态也不好看。
1: 啊、大家说怎么才能拉伸好脖子呢？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往前伸和往后仰，这样对颈椎都有伤害。一定要想象你的那个头顶上有一根很粗的线，然后呢拉着你的脖子向上牵引，也就是往上顶，这样的话呢才能起到很好的拉伸颈椎的作用。
2: 哎，是的。
1: 下雨天说什么了？
2: 他说我回家第一件事就卸装备，把厚重的鞋子脱掉，戴的帽子、项链、包包全部脱掉，然后把长裤换成短裤，把头发扎起来，简直不要太舒服。躺下来之后呢，10分钟感觉自己就是特别幸福
1: 呀。
2: 哎，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就是回到家之后把工作服一脱，是吧，然后你换上舒服的睡衣，或者说你先去洗澡换上舒服的睡衣，那一刻确实是非常治愈的。
1: 没错。这个尤其是夏天，
2: 哎，
1: 黏黏糊糊的啊，特别不舒服。
2: 嗯，把空调一开，是吧？
1: 哎，小一说了，
2: 嗯，小一说什么？
1: 天色还亮，回家路上我会放慢脚步，晒晒太阳，公园坐坐，这就是生活。脱离了工作的焦虑，此时此刻我很幸福。你看看。平平静静平平淡淡的也是一种美好。
2: 是啊，
1: 对吧？
2: 你看昨天我们就被这个长沙的这个夕阳刷屏了。
1: 哇，好
2: 美
1: 啊，
2: 很多人都发了朋友圈。你会觉得就是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也觉得就是下班看到这样的美景是一种幸福嘛。
1: 嗯，你看一直说了说什么了？
2: 他说幸福指南，我会觉得每天写日记算不算，还会在日记当中写下当天觉得幸福的一些事情，反复的咀嚼文字之后发现，哎，其实还蛮开心蛮幸福的。其实就是去捕捉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微的美好嘛。
1: 没错没错。就是其实啊，就是我觉得今天我们在分享幸福三两事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要提到另一个词儿。

0: 什么？
1: 幸福的感知力
0: 哦，
1: 也特别重要。
0: 是哎，
1: 其实你这个幸福这个事儿是因人而异的。
0: 哎，
1: 有的人幸福感知力很强，
0: 嗯，
1: 所以一点小事他都能感受到小确幸。
0: 哎，就比如说每天上班这件事情啊，
1: 哦，
0: 比如说你。
1: 啊，
0: 就比如说就我们俩这上节目这事儿啊，
1: 是是是，
0: 每天看到乐天儿，或者说你每天看到我，
1: 嗯，
0: 你会觉得幸福吗？
1: 你先说看到我吧。
0: 幸福呀。
1: 那我必须也是幸福啊。
0: 你看两个小时有一个这么嘴碎的，有趣的灵魂跟你一起唠两个小时的嗑。
1: 也没办法，主要是这个节目设置它就是属于它属于脱口秀，你知道吗？啊，
0: 你看看，你看你，你看你这人真是
1: 是啊，
0: 是不是很幸福？
1: 啊，是特别幸福。
0: 哎呦，嗯，
1: 对，
0: 哎，所以呀，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抓住一些小美好的事情，你要就是要引导自己说，
1: 嗯，
0: 这个事情虽然说很普通，
1: 啊，
0: 但是你会把它想的比较的美好，
1: 对，
0: 你也会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人很美好。
1: 我的脸像月亮，我是一种幸福。
0: 哎，嗯，
1: 哎，十五的月亮也幸福，对吧？嗯，
0: 水草说什么呀？
1: 水草说及时的填饱自己的胃，
0: 嗯，
1: 空虚的胃会让人感觉到抑郁，你知道吗？他说的特别对，就胃是一个人的情绪器官，
0: 还是得要吃点碳水。
1: 你相信吗？
0: 嗯，
1: 就是一个人他最近心情不好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什么呢？
0: 嗯，
1: 胃病。
0: 哎
1: 哎，或者一个人他经常紧张焦虑的时候往往他的胃不好。
0: 哦，
1: 哎，是这样的。所以说啊，就是说这个填饱自己的胃，合理的健康的填饱自己的胃特别重要。
0: 嗯，
1: 对，
0: 我赶紧打开了这个零食填饱一下我的胃
1: 啊。那你的食量的话恐怕是六罐都不是很够。
0: 哎，大家赶紧下单，因为我们刚刚看了一下库存
1: 不多了啊，
0: 只有最后的十几单，就
1: 是
0: 今天我们的这个量只有十几单了。
1: 我吃一下这个地瓜干填补一下自己的胃，
0: 嗯，非常好吃。嗯，
1: 哎，
0: 大概你回复
1: 零
0: 食零
1: 食
0: 就
1: 可以了。总共是三种产品，然后是六罐。
0: 对，
1: 然后呢分别是丁香陈皮、当归黑豆，还有我吃的这个金桔红薯干，特别特别的好吃。大家伙回复起来。

0: 妈，
1: 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礼盒还真精致啊！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1: PPT 卡在第八页，
2: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1: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0: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发送暗号
3: 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0: 到 FM 八九点三，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4: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0: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1: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0: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1: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0: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1: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0: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哟呼！
5: 话说今天的互动话题，什么是幸福啊？这个我们最近下班之后的一些幸福的事情是什么？
1: 嗯，
5: 你看小 A 说什么了，
1: 小A说
5: 下班后回家吃老妈做的饭，
1: 哎，
5: 然后呢聊完天洗完碗带着娃上月湖或者是浏阳河边骑骑单车啊，离我们挺近的啊，
1: 是，
5: 还有什么呀，
1: 滑滑板
5: 哟
1: 啊，玩一下这个旱冰鞋什么的，哎，这兴趣爱好
5: 真的
1: 蛮广泛的，
5: 他真的还心里住这个少年呢，
1: 他就是个少年呢，
5: 这都是我十几年前那真的是少年时光，
1: 自己的年纪，
5: 不是你，他说的滑板和那个旱冰鞋我真的已经很多年，
1: 哎，小 A 说的这个旱冰鞋是四轮的还是那种刀锋鞋啊，
5: 他就是有两种嘛，
1: 嗯，
5: 有双排的和单排的嘛，
1: 对呀，
5: 我们家那个旱冰鞋就是单排，
1: 你肯定是四个轮子的
5: 单排的
1: 啊，单排，
5: 对，也是四个轮
1: 啊，
5: 嗯，是单，就是，
1: 中间的那个吗，
5: 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技术怎么样啊，
5: 技术还凑合吧，老摔反正了
1: 那下次不约你了
5: 哦，你还会滑旱冰呢，
1: 啊，我也会，
5: 哎呦我跟你说静静你可不行滑，
1: 我们家还有一双，
5: 这个咱可不行滑静静，
1: 主要是
5: 现在，因为你这个你
1: 这
5: 物理，我不知道你物理学的好不好，它这个动能和重力势能啊，这个之间的，
1: 啊，你闭嘴吧
5: 哎，说起来这是我觉得呀，
1: 啊，
5: 现在的孩子童年跟我们不一样了，哎，他们接触的有更多的更有兴趣的事情，
1: 是，
5: 比如说现在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1: 嗯，
5: 你比如说说到2026年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呀，人形机器人的一个风口，
1: 哎，
5: 对吧，你看很多小伙伴就会发现咱们放眼这个全球科技圈，人形的机器人已经迎来了什么量产的元年，
1: 嗯，
5: 比如说昨天我跟静静播的一条新闻是吧，就是说有一个人形机器人就已经开始预定了，对吧，
1: 是的，预定的还蛮好的呢，
5: 而且呢现在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那种高端机器人呢估计都上百万一台，
1: 嗯，
5: 是吧，所以说呢

0: 哎，这个暑假呀，很多小伙伴都想带着孩子去体验一下，去了解一下，因为小朋友们都喜欢高科技的机器人。哎，二玩啊，就是你，尤其是男孩子也喜欢玩什么呀？足球，
1: 哎，
0: 是吗？大家就千万别错过我们隆重推出的湖南省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4天课程。
1: 嗯，
0: 所以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上手实操，哎，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的孩子们是标配的啊。单台价值是70000的专业人形机器人，
1: 哎呦，
0: 每期的这个名额也是严格限制在50个名额当中，而且呢，孩子是8岁以上才可以参加。早鸟价格呢也非常的便宜，只要1880。哎，关注 FM 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锁定名额了，
1: 赶紧回复起来吧。当然希望在周末参加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的朋友们，周四了，不知道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大家赶紧回复英语两个字，赶紧的来抢一抢。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填写报名信息之后呢，一定要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算是报名成功了。最好的方法，再好的方法，实践才是硬道理。这个周末呢，我们组织了2小时的免费亲自体验课，年龄是在8到18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当然为了大家能够有好的体验，就是每场仅限20组家庭，我们的世界记忆大师会为大家亲自授课，赶紧回复起来吧，回复英语就可以了，来锁定一下最后的一点名额啦。
0: 你看最近这些活动我们都不能参加，
1: 我们都想去，
0: 但是我们都想去，
1: 嗯，
0: 对吧？其实我觉得成年人也可以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1: 是，
0: 我们也想搞搞机器人编程啊，
1: 我们也想去听听这个最强大脑呀，
0: 我们也想就是让自己的脑容量看起来更大一些，
1: 我们希望扩容一下，
0: 对对，我们也想在别人面前显得更聪明一点。好，来吧，北京时间17:35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热文。
1: 嗯，
0: 说到今天的头条，我们讲一个问题吧。
1: 来，
0: 高铁上面可以用电风扇吗？
1: 高铁上面能不能用电风扇？
0: 哎，
1: 最近确实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
0: 为什么呀？
1: 很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0: 嗯，因为最近有一名旅客在高铁列车上面使用插电式的那种台式电风扇，就我们家用的。
1: 哎呦，
0: 然后呢，警察叔叔呢就说，就是阻止了。
1: 嗯，
0: 官方回复是什么呢？手持小风扇是可以的，插电式的台式电风扇可以携带，但是不能车上使用。
1: 哎，
0: 这是为什么呢？
1: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具体来看到啊，其实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上面有说到，高铁列车上允许携带电吹风、卷发棒、电饭锅，还有包括这个电热水壶啊、空气炸锅之类的这些小型的电器，但是请勿在车上使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电饭锅啊等大功率的电器，它特别容易造成设备电路的损坏，
0: 没错，
1: 影响行车安全了。
0: 哎，
1: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能使用的。
0: 对，所以你在那个车里头那电源也就是能够仅供您啊，
1: 啊，
0: 手机充个电啦，
1: 是
0: 平板啊、笔记本电脑这种小型的电子产品充电使用，
1: 没错，
0: 也是为了方便。您这您把那电风扇也带车上，那车上多凉快，那高铁上多凉快啊！
1: 就是人家有空调嘛。
0: 啊，你带电风扇，你弄上，你下一次你再带电火锅，
1: 哎，
0: 啊，你这
1: 吃火锅
0: 是吧？你把家搬上去算了嘛，对不对？
1: 哎，
0: 所以说，
1: 这个，一定要记得，啊。
0: 但是呢，可能就是这位朋友也是可能不了解啊。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说咱们还是要尊重，就是为了大家的
1: 安全，
0: 所有旅客朋友们的安全
1: 是，
0: 以及列车的这个平稳运行，
1: 哎，
0: 咱们还是要注意的啊。
1: 你可以带那种就是放电池的那个手持的嘛，那个还是可以的。
0: 哎，那个其实有，比如说你那个单块的那个电池啊，锂电池，你那个就是额定能量也不能超过100瓦时，
1: 嗯，
0: 啊，这个要注意了。
1: 是。
0: 说到另一条消息啊，其实你会发现哈，就是很多这个野生动物啊，
1: 嗯，
0: 是受保护的，
1: 哎。
0: 其实很多野生植物也是受保护的。
1: 哦，
0: 哎，比如说有一种植物叫做红蓝鲤，
1: 嗯哼，
0: 哎，这个就是国家一级的保护野生植物，
1: 是
0: 它的稀有这个程度啊，就被称为红，就是那叫什么
1: 红树，
0: 红树，因为它是红树嘛，
1: 嗯，
0: 红树当中的大熊猫，
1: 哎呦，
0: 嗯，
1: 那真是非常稀有了，
0: 没错，
1: 而且曾经啊，受周边水文环境的一个因素的影响，它其实这个红蓝鲤的繁殖和生长，它是面临危机的。
0: 你知道2016年的时候，国内就只有14株，
1: 哎呦，
0: 原生的红蓝鲤，你想想看，
1: 嗯，
0: 它肯定比大熊猫还稀有，相当于在植物界啊，
1: 嗯，对。
0: 但是为了提高这个种子的萌发率啊，科研团队就介入了，进行了一个系统性的保护和繁育。然后从2019年到今天，
1: 嗯，
0: 研究团队已经培育出了30000多株的红蓝鲤苗木，
1: 太棒了！
0: 哎，
1: 而且全这个全国仅存曾经的14株。 猪，现在就是终于是被救活了嘛。
0: 啊，在海南。
1: 点赞，对对对。

0: 在我喜欢的海南。
1: 嗯，
0: 哎，
1: 你下次去的时候
0: 大家可以去
1: 看
0: 一下，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看看植物界的大熊猫长什么样。
1: 哎，
0: 还有一条好消息啊，大家说啊，出行更加方便了，
1: 嗯，
0: 啊，这是一条新开通的铁路，在本月底，最快在本月底通车。它是在哪儿啊？它其实就是相当于连接这个武汉和十堰的这么一个高铁。通车之后呢，西安到武汉将实现2.5小时左右就到达了。
1: 哎，
0: 西安到武汉
1: 其实很方便呢，
0: 图上距离都很远的。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
1: 你看像之前可能需要4-5个小时，
0: 对，少了1.5小时嘛，
1: 对对对，
0: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嗯，
0: 所以呢，届时呢，长沙有望经由此条线路呢，更快的抵达西安。
1: 嗯，
0: 啊，因为这个很快嘛，因为长沙到武汉很方便嘛，
1: 嗯，
0: 对
1: 呀。
0: 对吧，
1: 嗯，
0: 另外呢，这个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啊，很多小伙伴啊，就是尤其是外地的朋友们，
1: 哎，
0: 也希望能够来网红长沙逛一逛，
1: 嗯，
0: 看一看。接下来呢，就有一个新的地标，也是我们大长沙的一个网红地标，
1: 嗯，
0: 即将重新开放了。
1: 它是哪里呢？
0: 就是在那个梅溪湖畔啊，一个标志性建筑，以前很多小伙伴都见过，就是双螺旋的那个观景平台城市岛啊。
1: 哦，我知道了。
0: 它现在是正式的重新开放，
1: 因为它好像有段时间是需要换新升级，
0: 它提示改造嘛，
1: 提示改造，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所以经历了这个提示改造之后呢，它这个城市岛啊也特别漂亮。
1: 嗯，
0: 哎，这个经过这改造之后呢，很亮丽，而且呢，哎，更安全。这个中轴线呢是东起城市岛，西至中央公园，全长是3.3公里，宽60到80米，是贯穿了梅溪湖1期到2期的。哎，就是特别方便，而且预计今年呢年内就会向市民开放了。最受关注的还有一个西段2期，
1: 哎，
0: 它是在这个今年4月份就启动主体建设了。
1: 嗯，
0: 预计在什么时候呢？
1: 2027年底就全面建成了。
0: 是的。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6: FM 八九点三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5: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八九三售价98.5元。
6: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5: 关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7: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8: 还是我闺女懂我。
7: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9: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10: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5: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0: 怎么报名？
5: 在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12: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13: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0: 那主持人是谁啊？
13: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

0: 文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 哎呀，那到底是？
2: 对呀，到底是？
0: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3: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4: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3: 准备好了吗？
4: 上车喽！
0: 噔噔，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17:49，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 嗨，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微信后台893红的音乐之声，很多朋友在回复英语啊，回复足球，回复零食，大家确实要赶紧回复起来，因为我们的零食我们刚看了一下库存，只有最后几单了，希望大家可以都能抢得到，确实很不错，因为它这个整个的一个套盒当中一共有6罐，而且呢都是我们的养生零食，又好吃，然后也非常适合分享给这个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3: 没错，这个刚刚我们节目当中呢有问到一个互动话题，就是说您下班之后最幸福的事儿。我们看到
1: 桑帅
3: 说了，哎呀，这个看到两个小朋友就是特别幸福，还附上了小朋友的照片。
1: 哎呦，
3: 我的天
1: 哪，好
3: 可爱哦，简直是萌翻了，
1: 真的
3: 太可爱了吧。
1: 这在家里面拍的，
3: 你看人家他家，你看人家家，人家都有滑梯，人家有滑梯，
1: 这大 house 啊，
3: 对对，家有滑梯。
1: 哎呦，幸福的，
3: 这个楼板这个很高啊，
1: 看出来了。
3: 两个幸福的小朋友，其实有的时候你知道吗，小朋友其实就是最治愈的。
1: 对呀，
3: 对，
1: 虽然就是带他们可能会有点小辛苦，但是你会觉得整个过程非常治愈。
3: 那绝对是，就是你知道孩子可能或许也很让父母操心，对吧？
1: 嗯，
3: 但是他给你带来的这种快乐，
1: 嗯，
3: 是没有什么能够比拟的。
1: 对
3: 啊，今天我们唱什么歌一会儿我再告诉大家啊。我们俩今天选了一首应该算是一个陈年老歌，但是很有氛围感，
1: 对，而且它比较甜蜜。
3: 是的，
1: 嗯。
3: 另外有个好消息跟大伙儿分享，就是领证，静静你领证了
1: 啊，
3: 以后啊，
1: 哦，
3: 就是可以，
1: 吓死我了，
3: 可以去哪里啊？可以
1: 去
3: 一个非常有氛围感的地方。
1: 哦，你也可以去，哦，
3: 橘子洲头。
1: 哎，橘子洲头领证真的是一个哎比较浪漫的感觉。
3: 哎，随着这个橘子洲的这个结婚登记点的正式启用啊，
1: 嗯，
3: 这里已经成为众多新人向往的一个领证的地点，多美好啊，这地方。
1: 哦，
3: 所以说呢，为了进一步的提升新人在景区办理结婚登记的这个体验，
1: 嗯，
3: 所以最近长沙市民政局啊发布了公告，明确了这个登记点开放的时间、预约方式和注意事项，省得您跑空了，
1: 是
3: 吧？是
1: 的，具体我们来看到橘子洲结婚登记的这个点，哎，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3: 必须是什么呢？
1: 只接受线上电话预约，不接受线下的排队。
3: 哎，您注意了，啊，
1: 是的，而且周六周日呢，春节除外，正常办理结婚登记。
3: 但是每天只限约30对，
1: 哎，
3: 而且需要提前3天预约。您这记好时间了啊，嗯，开放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含这个除了春节以外的法定节假日，
1: 嗯，
3: 是9点，早上9点到下午的17点。
1: 是的，你要去的话提前规划起来。
3: 哎，怎么预约呀？
1: 周一到周五可以通过微信或者是支付宝搜索什么呢，搜索民政通小程序或者是相宜办小程序就可以预约了
3: 啊。也可以拨打电话，电话是多少啊？
1: 0731-8876-1400的一个电话预约了。
3: 没错，每日大家记好了啊，只能就是预约名额是30对，
1: 嗯，
3: 无论是通过任何方式预约必须要提前3天办理，
1: 对，
3: 然后约满就为止。大家伙可以在那个就是说这个软件上看到，小程序上看到，
1: 嗯，
3: 但是提醒各位啊，这个登记点是仅办理内地居民的这个结婚登记，
1: 哎，
3: 不办理离婚登记，
1: 嗯，
3: 不领这个婚姻证件呢或者是档案查询这些业务，所以说呢也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合理的选择登记的时间。那么怎么的一个这个行程呢，首先第一就是社会车辆是禁止入内的，
1: 嗯，
3: 那么建议乘坐地铁2号线到橘子洲站，直接出站步行前往集合。
1: 是的，嗯，带上小花花啊，拉着小手手，
3: 哎，
1: 就可以去了。
3: 那你们俩想带什么仪式感的东西都可以啊，嗯，
1: 再拍个美照，
3: 多美，啊，
1: 约个美拍，哇，嗯，
3: 我想
1: 特别漂亮。
3: 我人生有了新的规划。
1: 你倒是
3: 结婚领证就在那儿了。
1: 特别美好，
3: 哎，非常好，
1: 记得拍照啊，
3: 哎，必须拍照啊。 这个说起来，每个人的人生总有一些要挑战的事情。
1: 哦
3: 啊。

0: 比如说有的人想要去挑战这个啊破纪录、
1: 嗯、
0: 啊，有的人呢想要去挑战最高峰，
1: 嗯，
0: 这不吗，咱们有一位长沙的朋友，
1: 哎，
0: 是一位女孩子，
1: 哇，
0: 哎，这位妹子呀历经11天的鏖战，穿越了暴雪的极寒、陡坡的险峰、高原的反应、多重的极限考验，终于圆满登顶了北美最高峰德纳里雪山的梦。
1: 天哪，
0: 圆梦了，
1: 她真的圆梦了耶、
0: 哎、
1: 而且这个真的就是对她来讲是个大挑战呢。
0: 啊，这个姑娘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啊、哦、这个虽然是身心俱疲，但是呢这个圆梦巅峰的这个激动是难以言说的。
1: 哎，
0: 她说今年的10月份我将再度启程冲击大洋洲的最高峰，
1: 天哪，
0: 继续以坚韧的姿态驰骋山海。我的天哪，我就是热血沸腾，
1: 好棒哦。
0: 而且人家还是个女孩子，
1: 对呀、
0: 啊，啊，为什么，因为
1: 泥香的妹子、啊、
0: 一般女孩子的体质她可能她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锻炼，
1: 对
0: 啊，她就因为男孩子体格普遍的这基础好嘛，
1: 嗯，
0: 啊，女孩子体格要经过这个长时间的锻炼、
1: 嗯、
0: 所以说本来就很难得了、
1: 嗯、
0: 啊，你看看特别特别棒啊。
1: 而且你看这登山的时候你还得要克服很多很多的一些困难，
0: 是的，
1: 哎呦，
0: 哎呀，真的是太厉害了，
1: 不错耶。
0: 所以说他要实现一个，他就是说呀，他要实现7+2全球大满贯计划持续推进，
1: 好棒，
0: 他要挑战一座又一座的高峰。哎呀，
1: 看我们俩得向他学习学习，
0: 人生就是如此啊，
1: 嗯，
0: 我们要有的时候也要翻越心理的高峰。
1: 我们就先把呀这去年我们俩立的那 flag 啊实现一下，20斤，
0: 那是你的 flag， 我可没有敢立哦。
1: 你立的啥来着？
0: 因为我知道你立的 flag 从来没有实现过。
1: flag 还是要有的啊。
0: 对，说到这个，很多年轻人现在有了新的这个工作和生活的方式哈、
1: 哎、
0: 啊，说起来00后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就是在长沙呀把电竞
1: 哎
0: 人家就玩成大事业了，
1: 哎，多好呀。
0: 哎，
1: 而且呢是怎么回事呢，在天津经开区创谷大学生创业的一个孵化基地当中，
0: 是的，
1: 这个
0: 有一位董事长，
1: 哎
0: 啊，
1: 他呢就告诉了我们的记者、
0: 嗯、
1: 他说这个公司呢这个电竞俱乐部的选手们已经先行奔赴上海了，
0: 嗯，
1: 而且会为即将到来的一个2025至2026赛季 FC One Live 的全国大赛做最后的适应性的一个训练，
0: 没错，
1: 而且他们会提前10天来到服务区做一些备赛。
0: 你看人家
1: 已经、这个、挺有意思的，
0: 人家是00后董事长，
1: 哎呦、
0: 啊、真是向年轻的团队学习啊，
1: 真的。而且短短1年的时间他们已经成为了国内的这个电竞的头部力量了，
0: 您看看
1: 多好呀。
0: 哎呀，我骄傲。
1: 嗯。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922年8月7日，美国所有的电话突然都变成了哑巴，这是为什么呢？原来这一天是电话的发明者贝尔的葬礼日，人们为了纪念贝尔，在这一天特地停止使用电话，象征着失去了贝尔就如同失去了电话。1847年，贝尔出生在苏格兰，后来他又跟随父亲迁居到加拿大，后来搬到美国。他的祖父毕生都从事着聋哑人的教育事业，由于家庭的影响，贝尔从小就对声学和语言学有着浓厚的兴趣。一开始贝尔的兴趣是在研究电报上，在一次电报实验中，贝尔偶然发现在接通或断开电源时，螺旋线圈里就会发出轻微的沙沙声。这件事给了贝尔很大的启发，能不能用电流来传递声音呢？就这样，贝尔开始着手研究，他自学电磁学相关知识，还请来了电学技师华特生一起合作。他们在房间里装上电话机，中间安装了电线，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试验，都没有听到对方的声音。1876年3月10日，贝尔在往电池中加入硫酸，一不小心硫酸溅到他的腿上，顿时像被火烫了似的疼痛异常。贝尔连忙大声喊道：华特生，你快来呀！想不到这一句极普通的话竟成了人类通过电话传递的第一句话，试验成功了。电话诞生以后，很快就得到了应用和推广。1878年，人们在纽约与波士顿之间架起了世界上第一根长途电话线。其实除了贝尔和华特生，当时荷兰还有一位名叫莱斯的青年也在研制电话，并比贝尔还早6年成功，但是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莱斯决定把自己的发明拿出国去展示，以争取科学界的支持，但很不幸的是患上了肺结核，在途中去世了。

0: 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师弟，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4: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17点，锁定 FM 89.3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5: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8:05，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6: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今天我们的落日狂欢音乐会要唱什么歌？很多朋友都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啦，在问我们呢。
5: 莹莹，这个你这个话说的特别正确
6: 啊。他说什么呢？
5: 刚刚我们不是说有一位女孩子，就长沙的啊，女孩子去挑战这个很多高峰吗？
6: 她很懂我们的梗哎。
5: 对，莹莹说就是让我先去挑战一下，就是把岳麓山征服一下就可以了。我到现在还没爬过岳麓山。
6: 乐天来长沙至少20年了，没爬过岳麓山。
5: 不是，你收起，等会儿是谁20年呢？
6: 没有20年，有18年了吧？
5: 是是，我现在70了，对。
6: 你什么时候征服一下？真是啊，你别开车了啊！
5: 我努力，我努力，
6: 你爬一爬，求求了啊！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努力啊！
6: 好吧，唱什么歌呢？
5: 今天这首歌曲应该是一个电视剧的插曲
6: 哦。
5: 然后呢，但是这个电视剧我是没有看过的，你看过吗？
6: 什么电视剧啊？
5: 好像没看过哎，《医馆笑传》
6: 哦。
5: 对，
6: 我应该是。
5: 它是这个里头的插曲
6: 哦，
5: 然后是林俊杰老师唱的，
6: 那确实是没看过。
5: 它发布于收录在了他的
6: 2004年的，
5: 对，2004年的专辑里头，
6: 《第二天堂》当中，
5: 对，
6: 来自于他和谁一起来唱的呢？
5: 他自己唱的，
6: 没有谁跟他唱，
5: 对啊，
6: 自己唱的《豆浆油条》。来吧，在微信后台回复"油条"两个字，会弹出歌词。今天我们一起来甜甜蜜蜜的唱这首歌吧。
5: 这个是我们北方的标配，
6: 哎，
5: 早餐
6: 豆浆配着油条，
5: 来吧，
6: 南方也爱吃，来吧。
7: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8: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9: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7: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9: 他们这是要干嘛？
7: 我是文静，
9: 我是乐天，
7: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7: 会跳舞的民谣，
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7: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0: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10: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6: 来吧来吧，回复油条弹出歌词，跟着我们一起大声嗨唱吧。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可以说是。

0: 好吧，就是一个第一次翻车吧，感觉。
1: 没想到
0: 这首
1: 歌竟然有这么多地方，我们这么
0: 不是我第一次唱，我真的不是很会唱这首歌。
1: 哎，我们都以为这首歌应该完全。
0: 对，我以为你是很会唱的，因为你提出了这个建议。
1: 不是，我真以为我自己会唱，
0: 啊，
1: 但没想到这首歌其实还蛮难唱的。
0: 就是，有些会唱，就是一个停留在自己以为的一个
1: 以为会唱。所以不知道大家唱这个歌会不会跟我们一样唱的这么的如此的。
0: 我觉得今天唱的应该不会超过三个人，相信我。好吧，
1: 好吧，
0: 等你哦，
1: 我们期待一下吧。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0: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9: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0: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9: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11: 妈，
12: 端午
11: 安
12: 康，
1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13: 哎呀，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10: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14: 燕之屋。
15: 陌生电话
16: 别搭理，
17: 高额返利
16: 别相信，
15: 免费礼品
16: 别贪心，
17: 冒充亲友
16: 别转账，
15: 保健品套路
16: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9: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3: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9: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0: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0%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0: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0: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2: 下班了，太阳下山了，
3: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4: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5: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3: 有一种无与伦比，就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5: 他们这是要干嘛？
3: 我是文静，
5: 我是乐天，
3: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6: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3: 会跳舞的民谣，
6: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3: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6: 灵气闪耀，
7: 乐天文静
6: 等你来嗨翻现场。
7: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8: 好吧，开唱吧。
9: 果不其然，确实
8: 寥寥无几。
9: 看来这首歌啊，我们确实没有发挥得很好。但是呢，
8: 是没有发挥得很好吗？是根本就没有发挥的空间。
9: 这个确实检讨了一下，这个下一周明天选歌还是选一个我们能有把握的，
8: 是，
9: 来吧，
8: 好吧，来吧，这个还来了，
9: 先来听第一位啊，
8: 来了一位新朋友，小 L，
9: 小
8: L 新朋友，新朋友，是吧？
9: 来
8: 吧
9: ，L，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新朋友的，好吧？
8: 来，
9: 来 ，L， 你好。
10: 我知道我和你就像是豆浆油条。两天记住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怀抱。爱情就需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
8: 必须是男大，这位新朋友，
9: 他很可爱耶。
8: 不是，他的声线非常非常青春洋溢。
9: 而且他自己加了一些变速，很可爱。
8: 可能也是像我们一样，对这首歌也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唱的非常好听。
9: 他改编的比我们俩好，
8: 他的音色特别特别的少年感。
9: 哎呦喂，
8: 我非常希望诚挚的能够让他加入我的这个男团，就是咱们就是本着一个不放过的精神，好吗？
9: 那赶紧收了吧。
8: 就是任何一个优秀的好苗子都要加入我们的男团，欢迎你加入灵气闪耀男团。
9: 欢迎 L。
8: 小 L 就莫名其妙的就
9: 怎么突然就成了男团了呢？
8: 好吧，接下来给你搭配一个姐姐啊，莹莹姐姐，
9: 莹莹，我们女团的来。
10: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太。

0: 好棒哎！
1: 即便是像莹莹如此专业的，嗯，今天也会、
0: 啊、小转音啊，什么那些，
1: 就是这首歌它就是难度大，对。
0: 但你看这么难度大的莹莹唱的，真的就是
1: 林俊杰的歌，确实是太难唱了。
0: 而且他喜欢带一点那种 R&B 的一些小唱腔，
1: 对。
0: 哦耶！
1: 今天我们俩唱的就是一个匆匆忙忙连滚带爬，
0: 哎。
1: 但是听到大家的呢，我感觉好像大家还从容一些，
0: 是我们心绪安慰了，莹莹还就非常的 so easy、啊、
1: 谢谢你们为我们这个，就是我们这两个团长，这两个不省心的不省油的灯啊。
0: 奈奈生在问歌词，奈生你回复，
1: 奈生昨天唱了
0: 油条啊，回复油条会弹出歌词啊，
1: 好吗？先接下来我们听小 A 的吧。
0: 小 A 说我们俩啊，他说我有点烫嘴皮子，
1: 对，
0: 我那简直从头烫到尾啊！
1: 对，是
0: 来听听看啊。

0: 想叫你不敢要想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像这样它再不美好。
1: 哇哦，
2: 好听耶。
1: 你听出一种什么味道了吗？
2: 小林俊杰的感觉。
1: 不是，不是的，是挑衅的味道。
2: 挑衅到了吗？
1: 我觉得他有点在挑衅我这个队长。
2: 啊，你作为队长的话，你觉得有没有一点点的受到？
1: 没有，脸皮厚。好吧，
2: 小 A 还是可以的啊。
1: 小 A 还是很支持，但是今天他唱的特别好，他的嗓门怎么这么高啊？
2: 小 A 他一直他这个 key 就还蛮高的耶。
1: 啊、好吧，敏轩，下一位，
2: 来来来，
1: 敏轩唱了吗？
2: 唱
1: 了，
2: 唱了，唱了。嗨，
3: 我知道你和我这城市都将油条。嗯

0: 你瞧瞧，咱们敏轩一出来压轴哎，
1: 非常完整啊，
0: 非常完美。
1: 他也给我们推荐了一个新的吃法，
0: 啊，
1: 他
0: 什
1: 觉
0: 么
1: 得
0: 吃法
1: 油条和甜酒冲蛋在一起搭配是最棒的。他说有机会你们要尝一下，我觉得应该这两个味道碰撞在一起应该会很好吃吧。
0: 很美妙。
1: 我想吃。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特别饿。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1: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2: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来吧，时间来到了6:3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6: 我是小甜甜。
5: 很多朋友在回复零食啊，零食我们看到只有最后几单了，大家赶紧回复起来，回复零食两个字啊，这个一个套组一共是6瓶，当归黑豆啊，金桔红薯干啊，还有这个丁香陈皮都非常的受欢迎，回复起来吧。
6: 没错，说到一会儿下班
5: 啊，
6: 吃什么呀？
5: 你刚不是说你想吃那个吗？大肘子。
6: 大肘子。
5: 还有豆浆油条，油条甜酒、
6: 这个、对，油条甜酒冲蛋。
5: 嗯，
6: 但是我更想吃的是小龙虾。
5: 哦，
6: 这样我突然间想到了小龙虾最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吃法。
5: 什么？
6: 不要吃虾黄。哎，很多小伙伴都喜欢吃虾黄。
5: 那可不吗？
6: 但是事实上，尤其是这个已经死了的小龙虾就更不能吃了。
5: 嗯，
6: 这个虾黄，因为这个死怎么判断呢？死了的小龙虾，它的这个煮熟之后，它的腿不是蜷缩的，
5: 嗯，
6: 它是伸直的。
5: 哦，
6: 这种呢就容易会引发急性的肠胃炎。
5: 嗯，
6: 所以说呢，就要吃起来要吃这个虾肉 Q 弹的、紧实的。
5: 哎，
6: 不要吃那个虾肉比较松散的。另外，小龙虾的内脏位于虾头的地方，比如说鳃和消化腺。
5: 嗯，
6: 所以说虾黄呢，其实就是肝脏和胰腺。
5: 对，
6: 重金属含量比虾肉要高得多。
5: 嗯，
6: 所以说建议，尤其是小朋友更不要吃这个虾头虾黄了。你们可能觉得是比较鲜，其实呢反而是不宜食用的。
5: 嗯，你就吃那个虾屁股上的那坨肉肉就好了。
6: 哎，是的，我觉得吃饱了心情好。
5: 哎，
6: 是不是啊？
5: 而且有好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一起说说话呀，一起聊聊天啊，关系也特别好。
6: 哎，而且朋友们之间就要相互帮助，换句话说要相互麻烦对方。
5: 多麻烦麻烦。
6: 为什么？心理学上感觉呀，很多这个关系呀，其实呢也是这样维系出来的。
5: 嗯，
6: 是不是？
5: 哎，
6: 当然了，就是说呢，哎，当然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像好朋友，
5: 嗯，
6: 是吧，寻求帮助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5: 而且你会发现啊，哎，当你的好朋友就是需要来麻烦一下你的时候，你其实觉得还是蛮开心的，因为你会觉得他还是蛮需要你的嘛。
6: 就是还是那句话嘛，就是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
5: 嗯，
6: 啊，相互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5: 哎，
6: 当然了，这个很多小伙伴吃完饭之后啊，特别喜欢什么呀？运动。但是实际上呢，饭后运动的话呢，尽量的是在一个小时之后。
5: 嗯，
6: 啊，然后或者是半个小时，最少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内是不能运动的。
5: 哎，
6: 因为你饭后半个小时内呢，体内的血液循环啊，集中在胃肠道，
5: 嗯，
6: 它可以帮助你消化。
5: 是，
6: 这个时候你立即运动的话，就会就是分流血液影响，嗯。

0: 像你的这个肠胃的消化出现腹胀啊、腹痛啊这些不适，所以说尽量的是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再来运动啊。
1: 嗯，而且到了晚上的时候，建议大家不要做特别激烈的运动。
0: 嗯，
1: 可以散
0: 散
1: 步啊，
0: 散
1: 散
0: 步啊，
1: 做做瑜伽，这些都是蛮好的。
0: 饭后百步走，
1: 哎、
0: 活到99，这句名言大家伙肯定听过。另外呢，我跟静静还要再跟大家伙分享一个冷知识。
1: 什么冷知识啊？
0: 就是、洗澡什么怎么洗头呢？
1: 哎，
0: 尽量的要站着洗头，垂直洗头。
1: 哦，
0: 那一般朋友洗澡的时候喜欢就低着头洗头。
1: 嗯，就俯身嘛。
0: 其实特别容易对腰椎不好，
1: 特伤腰。
0: 哎，
1: 因为弯腰或者身体前倾的时候呀，这腰部受到的力量和压力是比直立时要大了好几倍呢。
0: 没错，
1: 所以建议大家就直着洗头就行了。刷牙洗脸的时候也可以先这个膝盖的时候也可以慢慢的微屈下蹲，然后再向前弯弯一点小腰，这样的话呢，腰椎盘的那个所承受的压力也会减小很多了。
0: 没错。
1: 嗯，
0: 另外你那个喜欢翘二郎腿的也要注意了。
1: 哎呦，
0: 这是无形当中伤腰、啊、
1: 是。
0: 其实很多小伙伴啊就是因为懒，但是有的时候偷懒呢也不全是坏处。
1: 哎，
0: 比如说你生活中有一些懒散的习惯其实反而健康。
1: 比如说啊，
0: 早上洗脸的时候懒得用洗面奶。
1: 哎，
0: 很多男士啊早上洗脸就过一下水。
1: 嗯，
0: 这其实呢反而是个好事儿。为什么呢？不是特别油的皮肤一天用一次洗面奶就足够了。
1: 嗯，
0: 早上洗脸可以用清水，不要用洗面奶。但是如果说你皮肤特别出油、嗯、所以早上可以用温和的洗面奶。
1: 哦，那种氨基酸的那种。
0: 洗面奶用多了反而不好，
1: 伤皮肤、哦、
0: 哎，第二个是什么呢？
1: 洗澡懒得用那个搓澡巾。
0: 哎，搓澡巾
1: 很多朋友都喜欢用啊，就是把皮肤搓的那个就是
0: 通红、
1: 光滑的、通红红的、
0: 啊、
1: 但是其实这个举动对于皮肤是一个机械性的损伤，特别容易导致什么呢？干痒，甚至呢这个那个澡巾啊不注意晾晒的话还会引发皮肤疾病啦。
0: 这个南方人很少用搓澡巾，
1: 很少用，
0: 一般都是北方用啊、
1: 嗯、
0: 北方特别喜欢用搓澡巾，这是几个星期不用浑身难受。当然了，还有这个用完洗衣机的时候懒得盖上盖子、
1: 嗯、
0: 其实这个挺好的、
1: 哦嗯、
0: 因为你这个晾干了之后反而就是不易于这个细菌的滋生。
1: 嗯
0: 啊，
1: 还有呢，睡前玩手机、
0: 嗯、
1: 懒得关灯，你想想这黑暗环境下面看手机的距离会不由自主的越来越接近，眼睛呢聚焦到那个小屏幕上面之后呢，这瞳孔会散大一点，
0: 对，
1: 所以他看东西你会越来越模糊。
0: 没错，
1: 嗯，所以就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躺着玩手机就患上了这个青光眼啊、散光啊之类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就是你看这些懒散的行为反而能够有助于您的健康。
1: 是的，
0: 当然大多数懒都是不健康的懒。对。另外这个季节啊，很多就是尤其是大连的朋友、
1: 哎、
0: 还有喜欢吃樱桃的朋友的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1: 嗯、
0: 你知道吗，这个大连的这个梅枣樱桃啊特别好吃、
1: 哦、
0: 啊，那很多小伙伴现在这个季节也喜欢吃樱桃。
1: 嗯，
0: 你看这也是樱桃大量上市的季节，但是有一项研究发现啊，常吃樱桃有助于降低尿酸水平。
1: 哦，
0: 哎，你不吃樱桃的这个痛风患者相比呢，每两天吃三份新鲜的酸樱桃，
1: 嗯，
0: 一份大概是10到12个，那么痛风的发生概率就会降低35%。
1: 哎呦，为什么呢？
0: 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干嘛呀？抗氧化。
1: 嗯，
0: 哎，消除自由基、
1: 哎、
0: 对抗慢性炎症，所以就有利于抑制尿酸的形成，减少痛风的发生。
1: 微信后台啊，陈然在问了，这个星期四了还能不能报最强大脑、
0: 嗯、
1: 你可以试试看啊，在微信后台回复英语两个字，然后呢填写完报名信息之后滑到最后点击提交，如果说报名成功了那就报上了，如果说报名不成功那也可以报下个星期的，因为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我们仅限20组家庭，名额非常的稀缺，8到18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报，最强大脑的世界记忆大师会为大家亲自授课，回复英语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当然了，想要吃零食的小伙伴、
1: 哎、
0: 现在还有2-3单啊、
1: 嗯、
0: 大家回复零食两个字就可以购买了。现在如果说您现在是特别饿的话，我建议您吃一下这个金桔红薯干、
1: 嗯、
0: 因为我现在就有点饿了。
1: 你要是觉得嘴巴里面没什么味道的话，吃吃这个丁香陈皮特别的解馋。
0: 如果说您觉得这最近睡眠质量不好的话，您就每天多吃点当归黑豆、
1: 哎、
0: 对您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是的，这一盒加起来才不到100块钱，每一罐也不到10几块钱。
0: 总共是6罐，加在一起才98.5块。您看看，还送您一个大的礼盒包装，
1: 特好，
0: 就在我们视频号的 C 位，您赶紧抢购吧，回复零食就可以了。

0: 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4: 我们有时间等你。
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胭脂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7: 端午送健康，就选胭脂屋燕窝。胭脂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订购热线88118811。胭脂屋。
9: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10: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11: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2: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10: 怎么报名？
11: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了，下班了，下班了，6:51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4: 我是小天天。
3: 微信后台很多朋友都在回复零食啦，希望你们今天能够抢到最后的这几单了。
4: 没错，
3: 估计是没有了，
4: 明天就最后一天了。
3: 是，回复起来，回复起来。当然还有很多朋友在回复英语，最强大脑的双语速记提分的训练营，在周末的时候会有免费的公开课，世界记忆大师会亲自授课，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回复英语之后填写报名信息，滑到最后点击提交就可以了。
4: 没错，另外呢，想要报机器人的这个夏令营的啊，大家伙抓紧时间啊，这个早鸟价只要1880块钱，而且呢只有50个名额。这个暑假呢，如果你们家小朋友喜欢机器人的话，爱玩足球的话，千万别错过湖南首届的这个首型这个机器人呐、这个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4天的课程，超过大半的时间完全是上手自己操作，然后调试机器人，组队对战踢球。而且呢，这一次呢，我们为孩子配备的都是单价，就是单台价格价值70000块钱以上的专业人形机器人。每期的严格的限额呢也是50个名额，8岁以上就可以报名了，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了。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8:52啊，微信后台还有小伙伴在问这个什么呀，这零食这个事儿啊。确实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名额不多了，
3: 对，
4: 可能也就是这么1-2单的样子啊。还有的如果能有回复的，那就可以买得上啊。如果还没有，就是没有跟您回复的，那可能就今天已经
3: 售
4: 罄了啊，到明天再买吧。说起来，每天晚上大家伙睡眠质量怎么样啊？哎，
3: 每个人都不太一样。
4: 哎，是的，其实呢，你这个哄自己睡觉啊，早睡啊，有10个技巧、这个
3: 分享分享来。
4: 哎，我们接下来跟大伙分享一下，让自己就是没有什么痛苦的早点睡觉啊，不然的话呢，有的小伙伴早睡也是一种痛苦啊。比如说，尽量的每天同一个时刻上床啊，起床啊，包括休息日，有助于建立生物钟，
3: 这个特别好。第二个就是午休最好不要超过1小时，15到20分钟就足够了。
4: 哎。还有就是第三呢，增加体力活动，但是睡前2个小时不要剧烈运动。
3: 没错，第四个就是减少看电视、电脑、手机屏幕的时间，尤其是睡前。
4: 哎，第五呢，就不要空腹或者饱腹上床，晚上尽量的早点吃饭。
3: 哎，也就是说待会儿啊，至少就是7-8点之前一定要把饭给吃了啊。
4: 没错啊，第六就是尽量的什么呀，避免摄入咖啡因。
3: 对，还有巧克力呀、戒烟戒酒这些。
4: 哎，没错。
3: 第七，做好睡前准备工作，比如说洗个热水澡啊，泡个脚呀，穿一个宽松的睡衣呀，枕头高低软硬合适，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舒服的环境。
4: 还有就是有意义的这个睡意的时候再上床，
3: 哎，
4: 你这就是比较有睡觉的意义了啊。不

0: 要过早的在床上酝酿睡意。
1: 没错、再就是睡前两小时避免进食和大量的饮水啊，这样的话呢，以免频繁的起夜啦。
0: 没错，还有就是什么呀？要这个握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睡，我经常这样。
1: 哎，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喜欢这个小猪串啊，你就握着猪串睡、就是因为人类的婴儿时期睡觉的时候就是不自觉的会攥拳头，这个动作可以帮忙入睡嘛、
1: 是，
0: 所以说呢有些小女孩喜欢这个
1: 抱个
0: 娃
1: 娃，
0: 对对对、这个其实有助于延缓焦虑还有减少这个压力，更好的入睡啦。好了，各位，北京时间18:55，感谢各位的陪伴，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
1: 明天见喽。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美国科学家爱迪生被人们誉为发明大王，留声机、碳丝灯泡、电车、电话机、发电机等等，这些都是爱迪生的发明。他的一生有2000多项发明，1000多项专利。但是这位发明大王只念过3个月的小学。由于家庭贫穷，爱迪生在小学只读了3个月就失学了。从此他跟在曾做过教师的母亲身旁开始自学。爱迪生喜欢读书，也喜欢做各种小实验。为做小实验，爱迪生一连3次被解雇。15岁那年，在火车上当报童的爱迪生在火车的实验室里弄了个小实验室。有一次火车震动得很厉害，把一个装有黄磷的玻璃瓶子震落在地上打碎了。黄磷一见空气就会自动燃烧，一下子就把车厢给烧着了。车长一看气急败坏，狠狠地打了爱迪生一记耳光，爱迪生被解雇回家了。后来爱迪生经过人介绍在铁路上当报务员，他仍然热衷于做各种科学实验。因为白天做实验太累，一次爱迪生在上夜班的时候打了瞌睡，被发现了，又被开除了。第3次解雇是因为爱迪生在当报务员的时候做实验，硫酸从容器中漏了出来，烧坏了电报公司的地毯。尽管总是因为实验被解雇，爱迪生依旧迷恋着科学，迷恋着实验。他的每一项发明都经历过艰辛。在发明电灯的2年时间里，他每天工作20个小时，有时甚至连续工作36个小时。为了找到合适的灯丝材料，他先后试了1600多种材料，最后才选定用竹子烧成碳丝作为灯丝。1879年10月21日，爱迪生制造的第一只电灯泡射出了明亮的光线。这一年他32岁，从此名声大振。77岁的时候，有人问这位发明大王，什么时候退休啊？他的回答是，出殡前的那一天吧。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1: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0: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1: 工作日晚7点到8点，八九三主持人轮番上阵，
0: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

0: 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1: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2: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我们开始热身喽。深呼吸，感受气息充满胸腔，再用嘴巴缓缓呼出，活动一下脖子、肘关节、膝关节，让我们以最饱满的状态迎接今天的运动吧。准备开始喽 ，Go Go Go！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陈国龙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

0: 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2: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2: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2: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2: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1: 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3: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3: ？FM 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4: Ready Go。
5: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接下来要加大难度咯。双臂摆动起来，动作幅度再打开一点，没错，就是这样，跟上这个节奏，一起感受脉搏的跳动，我们要加速度咯。3、2、1，走起。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八。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1: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0: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很早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1: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Ready
2: Go！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超燃时刻要开始喽！核心收紧，腿部力量再加强一点，感受汗水在涌动，脂肪在颤抖，再坚持一会儿，我们一定要突破极限，释放你的能量吧！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5: 还是我闺女懂我。
4: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6: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7: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6: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7: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6: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7: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8: Ready Go！
9: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天。哇哦，你们超棒的！现在进入拉伸环节喽。静下来，拉伸腿部，感受肌肉的舒展。双手向上伸直，拉伸一下背部，同时深呼吸，吸气，呼气，放松全身。哇哦，今天的表现太让我惊喜了，我都爱上你们了。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火力全开吧。我是乐天，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瓦特被誉为蒸汽大王，但是他并不是蒸汽机的发明者，因为在瓦特之前，人们已经发明了蒸汽机，但是瓦特对原始蒸汽机做了重大的改进，使蒸汽机广泛地应用于工业生产。1736年，瓦特出生在英国造船工业中心格拉斯哥附近的小镇格里诺克，父亲是木匠。由于家里很穷，瓦特没有去学校上学，完全靠自学。17岁的时候，瓦特去当学徒，学习修理机器。19岁，他到了伦敦，在一家钟表店里当学徒。瓦特聪明好学，从各种机器的修理中练就了高超的手艺。就连经纬仪、方位罗盘这样精密的仪器，他也能修。这引起了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台克的注意，台克聘请瓦特到格拉斯哥大学附属的教学仪器厂当仪器修理工。在那里，瓦特开始接触到蒸汽机。1712年，苏格兰铁匠纽科门发明的蒸汽机在英国各矿井得到了使用，不过工作效率很低，需要消耗大量的煤。1764年，瓦特在修理纽克门蒸汽机的时候，看出了其中的毛病，开始想办法改进。他夜以继日，花费了2年多的时间，制成了一种新型的蒸汽机，工作效率大为提高。接着，瓦特又花费了6年多的时间，对蒸汽机做了2次重大改革。1784年。瓦特终于制成了新式的单动作蒸汽机。这种新蒸汽机比纽可门蒸汽机的耗煤量省了3/4，而且运行速度大为提高。从此以后，蒸汽机广泛得到应用，成了工农业生产中的动力。随着蒸汽机的广泛应用，瓦特的名声大振，人们把瓦特誉为蒸汽大王。瓦特从穷苦工人一跃成了大老板，跃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可惜的是，瓦特沉醉于荣誉、金钱、地位和权力，他的后半生在科技上再无所作为。1819年，瓦特逝世，终年83岁。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急，
1: 别问长沙人几点睡，问就是夜宵摊还没有翻台。Hello FM 八九点三的快乐车组，晚上好，我是小乌龟。晚上八点到九点，锁定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关悦和策策带你感受长沙夜宵摊的热闹烟火气。
0: 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此刻邀你入席。

0: 2:05，感谢各位锁定收听 FM89.3 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正在直播当中。各位晚上好，我是策策。在长沙呢，有这样一家温柔治愈的小店，他熬过创业的起伏，褪去喧嚣，用19年的坚守，6年的咖啡时光，留下院子、晚风、猫狗与咖啡香。走进这一家店，能够感受到的是无偿的音乐陪伴，以及温暖的公益善意，还有一份慢慢打磨的松弛生活。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池咖啡的主理人英子，欢迎你。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小池咖啡，来听听主理人与小池咖啡的故事哈。可以给我们简单的来介绍一下，就是小池咖啡的位置在哪里吗？
1: 我们在一个公园里面，就是在南边的南郊公园。
0: 在南郊公园里面，
1: 嗯，
0: 是。然后大家如果说想要知道这家店的具体位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89.3的微信平台哈，直接的回复看看，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当然还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也欢迎您直接扫码入群，更多节目福利我们会在群内来为您解锁。为什么会给自己这个店取名叫做小池？
1: 因为我们宠物店叫大大池。
0: 因为宠物店叫大大池，先有了宠物店，然后才有了这家咖啡店。
1: 对，
0: 是。当时为什么说开了宠物店之后，想要在它的旁边开一个咖啡店呢？是给就是来送宠物洗护的爸妈，来家长朋友们有一个可以喝咖啡休闲的地方吗？
1: 对，主要其实有这一部分，然后也希望有那个。就是宠物主人和主人之间也会因为宠物来社交
0: 哦，就带宠物一起来社交，
1: 嗯，
0: 然后宠物们可以来聚会，然后宠物家长们也可以一起来聚会，哎，所以两家店算是共同在经营的。
1: 对，
0: 那你主要负责的工作是？
1: 我主要还是负责宠物店，之前咖啡馆还是有那个店长来掌管所有的事情。
0: 是，哎，那两家店的具体营业的时间大概是？
1: 营业时间都一样，就是10点到8点半。
0: 嗯，就上午的10点到晚上8点半。咖啡店的话也会是这样子。
1: 对，
0: 哎，那所以来这个咖啡店的大部分的朋友，是因为说先是你们宠物店的顾客，还是说也有慕名而来喝咖啡的朋友？
1: 其实咖啡馆的客人可能大部分是慕名而来，就是因为我们咖啡馆是有宠物这个撸宠体验的
0: 哦，
1: 对，
0: 所以你们有宠物员工，
1: 对，无底薪，只有肉干的员工，
0: 肉干可贵了呢。哎，那所以就是他们有很多可能是因为自己也没有宠物，但是又想要来撸宠，所以就会慕名而来。
1: 对对对，
0: 是，然后可以在这里度过和狗狗相处的一整个下午。
1: 是
0: 是是，哎，那所以这家店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就是空间布置？
1: 我们从就是整体视觉看上去，左边是一个透明的玻璃房，有2层，然后其实我们楼下还有个厨房，然后右边一长条都是我们宠物店的部分，然后就前面有院子，它看上去其实是一整块店，但是我们把餐就是咖啡馆它其实还是餐饮嘛，餐饮和宠物是分开的，就是它隔壁。就是两个是相当于隔壁，
0: 就是也是为了保证用餐的更加的卫生。
1: 对，但是今年我们有做一个动线的改动，就是宠物店和咖啡馆的其中一个房间原本就是隔了一个墙嘛，就这次是把那个墙开了一个门，就那个房间原来的撸宠是在2楼的玻璃房，现在我们改到1楼，然后这样子动线就是客人可以进店就能看到宠物，原来是一定要上2楼才能看到宠物，
0: 所以现在就是宠物员工的话，他们就是上班的时间上班的空间会更大了。
1: 空间可能差不多，对，就是可能看到的就是看到他们的人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0: 哎，所以这家店有多少

0: 宠物员工？
1: 我们宠物员工挺多的，但是他们分批上班。
0: 哦，分批上班，还他们还轮班制？
1: 对，他们也要休假呀。
0: 所以每天会安排大概就是几只狗狗来上班？
1: 大概十几只吧。
0: 每天都有十几只？
1: 对。
0: 哇，那所以你们可能有二十多只。哇、wow, 大家族就确实是这个大批量哈。哎，那会因为你们也是主打的宠物友好型嘛，会不会也有就是很多朋友是自己带着家里的宠物过来社交的？
1: 有有有，这个其实蛮多的、因为公园天气好的时候还挺舒服。然后带宠物的这种就是主人其实一般就是喜欢阳光草地嘛，
0: 是，
1: 然后他们就会在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喝喝咖啡啊，狗就自己在院子里玩一玩，这样子。
0: 哎，那有没有发生过比如说顾客带来的宠物和你们家的员工有发生一些口角不睦？
1: 没有，因为我们员工是在室内然后我们其实是他们的工作是有一个固定的房间的，他们不会跑出来到处、因为其实还是要考虑到管理的问题，这员工也不一定那么听话，
0: 也是需要好好管理的。
1: 对，
0: 然后所以他们会在一个固定的房间当中，如果说大家想要撸宠的话，其实是会去到这个固定的房间当中。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你们这个固定的房间会让其他的宠物进去吗？
1: 其实之前是不会的。因为就是员工嘛，会排外，所以就之前客人也比较多的时候是，而且客人的狗。有那种比如说我们也有小朋友进去撸狗，就是可能年龄没有那么大，就是十来岁的，他没有像成年人 那么有分寸感。然后客人的狗我们也不懂他们的这个情绪稳不稳定。对，所以之前是没有，但是现在反正我们也开了几年了嘛，就是生意也没那么好了然后就还是有很多带狗狗的他会想要进去社交，就是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进去的，
0: 在可以把控的情况下。
1: 对对对对，
0: 让他们的狗狗也可以和你们的员工一起来做做社交，除了说家长之间可以来社交之外，狗狗之间也同样是需要社交的。
1: 是。
0: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小吃咖啡的主理人英子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也可以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什么来？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2: 妈妈，我饿啦！
3: 饭菜马上就好啦。
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2: 妈妈，
6: 妈妈，
2: 妈妈，
1: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5: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9: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8: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9: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8: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人工智能时代，我们该如何为孩子定义未来的起跑线呢？
11: 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夏令营暑假重磅开营，
10: 告别纸上谈兵，我们把前沿科技交到孩子手中。匹配单台价值70000元的 Boster K1 人形机器人，4天12课时，6成实景实操的沉浸式课堂，
11: 从拆解机械构造开始，跨越图形编程的门槛，实现从遥控操控到 AI 算法落地的完整闭环。
10: 抓住8到16岁科创思维觉醒黄金期，零基础也能轻松推开人工智能的大门。
11: 优秀学员更有机会征战全国白名单科创大赛，用实力为未来履历镀金。
10: 暑假早鸟优惠仅需1880，抢占 AI 时代成长先机，每期限额50席。
11: 893湖南音乐之声官方微信，回复关键词足球，赶紧锁定名额。
12: 三的快乐车族们，你们好！你们知道长沙的夜景哪里最值得打卡吗？我是银子，在长沙和你一起来感受最美的长沙夜晚。每天晚上8点到9点，关注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观月测测，带你来感受长沙夜生活的浪漫和美丽。
10: 夜晚不是一天的结束，而是新一天的开始。
11: 晚上9点的湘江两岸，宇宙开始闪烁。
10: 深夜12点的夜市，晚餐只吃3分饱，留着7分宵夜吃烧烤。
11: 凌晨3点的解放西，热闹的夜，快乐不打烊。
10: 长沙的24小时图书馆，翻开的那一页是想你的夜。
11: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
13: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 89.3，快到暑假了，暑假小朋友在家里是不是总想吃点零食？可是呢，家长又怕零食，哎，外面的很多零食高油啊，高糖啊，不健康啊，不卫生啊，所以呢，我们特别给大家准备了全家人都可以吃的零食。家里的小孩爱吃零食，或者是长辈饭后积食胀气，普通的零食添加剂多啊，大家都不放心。 FM 89.3 呢，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特别推出了草本小食礼盒，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呢，就可以来看到了，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还有两罐丁香陈皮，礼盒包装原价呢

是120元，893的售价是98.5元，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道。可以呢来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就可以把健康美味带回家了。这是一款啊适合全家人一起来吃的零食，天然食材制作，低糖不齁甜，饭后全家分食消食，可以解腻。大人呢可以调理脾胃，小孩解馋，同一次啊全家日常养生都够用的。不论是春夏换季湿气重，还是说秋冬天干燥，都是非常适合家中常备的零食首选啊。零食里面呢是有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还有两罐丁香陈皮的这六罐呢在方松苑平时呢日常来购买的话呢是120元，是不加礼盒包装的。我们这次呢特别给大家定制到礼盒包装还特别呢给大家有限时特惠98.5元，只有本周内可以来购买咯，过完这一周的话下周就买不到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来购买的话，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就可以了。当然呢到了暑假和这个期末啊，孩子的古诗词啊单词的记忆背诵啊，这也是家长们非常操心的。我们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呢暑假开启了，现在2个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重磅上线，我们专门为湖南的学生来设计，分学段学习，小学生呢用韵律法背古诗，初高中生呢用时空故事法攻破古文，用联想法牢记英语单词，紧贴课本应用方法与实战结合，聚集中小学生的实战案例演练，轻松掌握记忆攻略。最强大脑呢是世界记忆大师亲自来授课，讲解的是最强大脑的记忆底层逻辑，搭配 AI 智能高效赋能，让孩子的英语单词和古诗词的记忆能力当场提升3到5倍。这个周末我们也特别组织了2小时的免费亲子体验课，年龄8到18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地址就在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为了保证每位孩子呢都有最佳的体验啊，每场仅限20组家庭，名额稀缺，尽早报名吧。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直接回复关键词英语，填写报名信息之后呢，一定要滑到最后，点击提交才可以报名成功哦，才可以免费锁定我们的体验名额。

0: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吃咖啡的主理人英子做客到节目当中。其实现在在长沙也有很多这种宠物友好型的咖啡馆哈。那您觉得小吃咖啡相较于其他的咖啡馆的话，它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1: 毕竟我们是一家做了19年宠物店的宠物主题咖啡馆，
0: 哎，对于宠物的这个方面会更加的有优势一些。
1: 对，
0: 而且你们的员工也特别的多。是，哎，那你们两家店哦，会不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联合的一些互动？比如说在，你们店就是来做洗护可以送咖啡，或者是说来这里店里喝咖啡的话，可以享受到什么宠物洗护几折之类的。
1: 我们其实之前是分得比较开的，只是说会
0: 独立运营，
1: 可以通用
0: 啊。
1: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是想把那个宠物游泳，因为我们游泳池也是就是恒温游泳池，是其实比较少的，
0: 就是你们有一个恒温的泳池是专门给宠物游泳的。
1: 对，
0: 哇哦，
1: 然后
0: 好高级哦。
1: 然后我们是想把这个套餐和这个咖啡馆的鹿宠包括饮品的部分是做一个再做一个
0: 结合，
1: 对，一起的套餐。
0: 怎么样来结合呢？就是喝咖啡可以让你的宠物进去游泳。
1: 那肯定是游泳的话加咖啡嘛。
0: 就是游泳加咖啡的这种套餐，类似于。
1: 对对对，是的。
0: 哎，狗狗应该在泳池里面，恒温泳池里面游泳应该会非常的开心。
1: 也看性格。
0: 就是也会有很喜欢游泳的。
1: 有的是主人比较开心。
0: 然后再给他，然后主人可能会一直在旁边给狗狗拍照拍视频。
1: 对，是的。我们是主人必须要陪同下水，就是穿那个防水服。
0: 主人。

0: 人要陪同狗狗一起来下水、
1: 有的就主人在下面拍的比狗还开心因为大部分的宠物其实像这种小型犬很多他们没有游泳的经历、你让它下去它是不会下去的、
0: 它会有点害怕
1: 对但是主人在下面去陪着它、然后我们会在岸边教它用什么最简单的方式、然后 教会其实它天生是
0: 有你们会教狗狗游泳
1: 就是教主人怎么马上教会狗狗、对只能这样子我们教狗狗然后那个其实狗学游泳的这个速度是很快的
0: 对狗爬式应该就是因为狗狗天生应该会有游泳的这个基本功能、
1: 但大部分还是会害怕但是也有那种就是、我们有遇见过那种十几岁的狗就是其实它年龄偏大了、但是它在里面玩得非常开心就是自己专权、
0: 因为你们 还有这个院子是不是就他们也会在院子里面也可以玩、
1: 对
0: 所以给宠物活动的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
1: 嗯还可以
0: 是哎，那你们有没有组织过类似于比如说宠物的小型这种聚会的活动在咖啡店或者是说一些其他的活动
1: 组织过
0: 然后就是会在有一些特定的节假日的时候
1: 节假日对就是搞一些主题的装扮活动
0: 哦、给狗狗来装扮
1: 就是主人自己去做衣服啥的这些然后我们就再搞一个
0: 狗狗 party 给狗狗们来进行选美和 party 哎，所以你们在就是特定的节假日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会有很多的主人也会带着自己的狗狗一起来参加包括你们的员工应该也会盛装出席吧你们也会进行一些特别的装扮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时咖啡的主理人英子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您在我们893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
1: 在长沙，夜生活是不眠的狂欢，从解放西到太平间，带你嗨到天亮。Hello FM 89.3的快乐车主，晚上好，我是冠军奶爸陈涛。晚上8点到9点，一呼百应，霸王别姬，解锁长沙的夜生活新姿势。一呼百应，咱们不见不散。
2: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现在已经到周四了，工作了一周，是不是觉得非常的疲惫了呢？当代人哈，就是熬夜啊、久坐啊、饮食不规律啊，包括工作生活压力大啊，所以呢普遍都会有一些亚健康焦虑。而小小零食呢是低成本情绪慰藉，吃下去既是解馋，也是给自己身体的小关照。养生不用大费周章，工位就能安排。 FM89.3 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的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礼盒包装原价呢是120元，893的售价是98.5元，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就可以把健康美味带回家了。我们这个组合搭配啊，性价比非常的高，一站式集齐了润喉健脾养血零食，不用分开挑选，直接呢就可以来带回家。减脂期总是嘴馋想吃零食，又怕长胖管不住嘴啊，这个金桔红薯干呢是属于粗粮，既饱腹又抗饿，还有丁香陈皮呢是低糖，可以呢解嘴馋，也可以代替高热量的甜品零食，解馋无负担。还有几颗当归黑豆啊，是古法慢熬温润食补，由内慢慢养出好气色，素颜也会透着红润。大家如果说想要购买的话，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直接回复关键词零食，就可以把我们的健康美味带回家了。FM89.3 正在直播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小吃咖啡的主理人英子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您也可以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刚刚提到了小吃咖啡有很多非常有特色的乘务员工哈。哎，那回归到咖啡产品上啊，就是你们会有哪一些比较特色的咖啡产品，就是顾客比较点的比较多的，你们的爆款，你们的销冠？
1: 我们咖啡馆爆款很普通，美式，
0: 就是美式属于大家点的比较多的。
1: 对，我们拉了整体数据，就美式是最多的。
0: 哎，我发现其实有很多的像精品咖啡馆同样也是，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很有风格的一些特调，但就是卖的最好的永远都是美式和拿铁。这还是说大家普罗大众更加喜欢接受程度更高的。是，哎，那你们有没有做一些比如说和宠物相关的一些咖啡，比如说用了就是有宠物元素的这个杯子、
1: 杯子我没有，杯子我没有，
0: 或者是说有狗狗命名的咖啡之类的。
1: 以前其实有，然后后来回归到正常一点，就是如果太复杂，其实客人他不太清楚，
0: 他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
1: 对，
0: 所以就回归到比较质朴的一个选择。
1: 对，是的。
0: 是，哎，那当时啊，其实还是因为说在做宠物店嘛，所以说才会有这个咖啡馆的延伸。那其实做宠物店

0: 但这个是你们已经做了有十多年的时间了。
1: 对，是的。
0: 当时是为什么会说想要来开一家宠物店呢？
1: 开宠物店确实是因为从小就喜欢。
0: 从小就喜欢，家里从小就有养宠物吗？
1: 没有。
0: 但是很喜欢。
1: 因为对，就是很喜欢，就是我、我其实到现在我也没有其他很喜欢的事情，
0: 但
1: 就喜
0: 欢
1: 的食物，对，就是对宠物，就是对狗吧，
0: 对狗
1: 很喜欢，
0: 主要是喜欢狗狗，
1: 对，
0: 然后自己也养了很多狗狗，
1: 是，
0: 哎，那你是大概多就是几岁的时候或者十几岁的时候就会有对宠物说对狗狗有特别深的情感了吗？
1: 我现在只能说印象，就是小学。就羡慕别人家养狗，只能去别人家玩一玩。然后但是那会儿其实对宠物这个行业，本身年纪小，然后再加上那会儿也不是很明确的了解这些东西，然后就想着我未来一定要做一个跟宠物有关的工作，就比较泛一点，
0: 就是从小其实心目当中就会想说我要做一个和这个宠物相关的工作，
1: 对，
0: 哎，那长大之后就自己有进行一些系统的学习了，
1: 对，就是直接大概是高中，就是人家备考高考晚自习我看宠物杂志，
0: 所以在长大之后自己最开始是去学习这个宠物美容，还是说宠物养护，还是什么之类的？
1: 美容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杂志上会有这个介绍，就是介绍这个行业是干嘛，然后那会儿也我姐姐送我一只狗，然后就了解了宠物美容这个东西，然后就义无反顾的
0: 先拿着自己家的狗狗就是来做了一下试验吗？
1: 做过，因为
0: 就自己充当托尼给他剪，开始给他剪毛了。
1: 因为我们家狗本来就是要美容的，我十七岁，我姐姐送给我的。在那之前，其实没有什么机会养狗。然后那个狗是我们带到宠物店有去做过一次美容。我就看，哎，好像也不是很
0: 复杂，感觉不难。
1: 对，然后
0: 但其实还蛮难的吧，上手的话。
1: 那个狗其实应该不算难吧？那个时候美国可卡。然后好像就是拿推子推一推啊，是不是感觉就是这样子？
0: 然后实际去学习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哎，它好像也不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
1: 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年纪小，也没有想什么东西很难，或者是
0: 觉得
1: 对
0: 有天赋，主要是
1: 对，
0: 而且自己喜欢，
1: 就很喜欢，就是你没不会去考虑它难不难，就一定是想要把它做好。
0: 所以就是自己在长大之后学习了这个宠物美容的相关的知识之后，就开始来筹备开宠物店了。
1: 对，
0: 那算是圆了你儿时的梦想吧。
1: 对，
0: 哎，当时开第一家宠物店的时候，会不会就是说，哇，就是自己终于圆梦了的那种心情？
1: 没有，哎，就是很顺其自然。我可能不是那种，我一直都说我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就是我所有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读小学，我想要做一个这个行业，然后到后来就看到这个杂志上面有这个东西，我就去了，然后再到后面，那个时候宠物店也少，那就想办法开宠物店，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比较
0: 顺应你当下的一个心情。
1: 对对对，就是我一直觉得你想做什么，然后开心，那就做。
0: 都在做你当下让你开心的事情。那真正开店的时候，因为自己开店经营，毕竟和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肯定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因为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它除了说对于你的这个技能有要求之外，其实经营管理也是很大的一部分。所以在开店之初，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经营比较困难的时候？
1: 刚开始还好，就是因为就是一家小店，你每天就是开心最重要，就是没想过什么成本啊什么这些问题，然后到后面就开着越开越大，
0: 越开越大，
1: 就是开始你要对别人负责了，就是有员工了嘛，就开始肯定压力就不一样了。
0: 反倒是说在自己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时候，会觉得说更加的轻松一点，
1: 现在想想还是很开心。
0: 反倒是店越开越大的时候，会觉得说自己身上的责任也会越大一些了。
1: 对，
0: 那现在不仅有一家店，你有两家店，就是除了宠物店之外，还有一家咖啡店嘛，会不会觉得压力更大了？
1: 会
0: 会

0: 特别是这两年。
1: 哎，那你现在心态上面会不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其实前就去年吧，去年可能比较焦虑，说实话，但是今年就是有一种既然是这样子，不如就让自己更开心一点的角度去想所有的问题，就没有那么不会焦虑，就想着积极的去干什么呗，
1: 所以
0: 就改变。所以后面我们现在也有一个那种就是有一个小小的计划，就是对咖啡馆的一些改变的一个小计划。
1: 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吗？
0: 可以啊。首先我们因为我们本身有很多宠物员工开始说了，然后就是之前我们南郊公园他有做公益活动，就是那个星星的小孩，然后我们当时就想着我们也来做一做这样子的公益，所以就是跟公园也沟通了，有那个相关的机构一起，我们每个月会做开放的撸宠日，就是给星星的小孩免费，怎么说，就宠物它是很治愈的，
1: 对，
0: 就像星星的小孩是，
1: 他们
0: 就是其实他们有很多内心的活动，
1: 有很丰富的世界，他们可能不一定是用言语来和大家沟通和表达，但是可能会通过宠物或者通过陪伴，让他们也得到一些治愈。
0: 对对对，是的，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其实是开始想做一些领养的活动，因为有很多流浪的动物啊，包括一些原因家长不能养啦，然后他们的去处其实是比较为难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也想通过自己的一些方法，然后帮这些动物找一找新家，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可能自己有点私心吧，就是想做一个公益的音乐会。我一直都觉得，就那种，就我们没有，就不是买门票或者是什么这些，就是希望有一些喜欢音乐或者是有一些这种才艺的大学生，他们如果需要舞台。我们是想每个月吧，就是暂时我们没有办法说那么频次那么高，每个月提供我们提供场地，然后像音响设备这些，然后包括饮品，然后我们再组织一些朋友来
1: 做一个音乐会，
0: 对，就是也是公益，比较公益的这种，
1: 是一家非常有爱的咖啡馆，有萌宠，有爱心，有音乐，有公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池咖啡的主理人英子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可以同步的来观看到节目的视频直播。
2: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3: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2: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4: 我马上去。
2: 利用你的担忧。
3: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2: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2: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4: 真的，
2: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3: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2: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6: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7: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6: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7: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6: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8: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9: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6: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

0: 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款技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2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3倍以上。
2: 怎么报名？
0: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4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3: Right now I just need you to get real loose Get comfortable Grab your loved ones Or grab your love partner And if you're by yourself, no worries

0: 吃得多，想得少，天天开心，没烦恼。我是策策，吃喝玩乐全都会，精彩人生不浪费。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点亮你的长沙夜生活。什么？你说熬夜对身体不好？那我建议你通宵。
1: 糖油粑粑来一口，全年好运跟你走。
2: 臭豆腐来尝一尝，生活甜蜜不迷茫。
1: 剁椒鱼头来一碗，日子越过越美满。
2: 口味虾尾吃一盘，钞票多到数不完。
1: 紫苏桃子咬一口，甜蜜爱情天天有。
3: 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吃好喝好，快乐不倒。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当中 FM89.3。 当 AI 能够替人完成大多数的知识性的任务，那我们的孩子未来究竟该学什么呢？带这个问题啊，我们要来推荐湖南首届人形机器人足球研学营，不教孩子怎么用 AI， 而是借用 AI 让他们去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4天12个课时，大量的真机实操，我们把价值顶配70000元的人形机器人直接交到孩子手里，这种手把手的交互实操才是理解科技的正确方式。而在这一届 AI 时代开挂的超级个体身上啊，每一个呢都有极其强烈的共同点，就是爱折腾敢造物。如果说你们家小朋友也是从小就喜欢捣鼓废铜烂铁，沉迷于拼装电子这个电路，然后呢锯木头等等等等哈，只要脑子里面冒出了一个念头，哪怕不吃不睡也得亲手把它造出来，那就太适合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了。8岁以上就可以来参加哈，早鸟特惠价1880元，欢迎大家和小朋友呢一起来组队。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足球就可以来锁定报名了。距离不远，不出长沙，架子哥一字头就能够参与我们4天的夏令营课程了。

0: 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呢是小池咖啡的主理人英子做客到节目当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您在我们893的视频号同步的来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893微信平台直接的来回复看看啊，就可以呢来看到我们今天节目嘉宾的海报以及这家店的具体位置在哪里。还有我们一呼百应霸王别姬的节目群聊二维码，我们也欢迎您呢直接的扫码入群，更多节目福利我们会在群内来为您解锁。小池其实就是小池咖啡的这一家店呢，是在踏踏实的这个宠物店的基础上面来衍生的一家咖啡馆哈。英子刚刚其实也提到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创业经历，刚说到创业经历的时候，好像是把一切都说得非常的云淡风轻，说哎呀，当下就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觉得自己很开心就好。而他的这家宠物店其实在长沙当时是算是长沙当时比较顶流的咖啡这个宠物店了，对不对？
1: 对，因为我一直都说因为我做的时间比较早。
0: 哎，所以当时有出现过，就是你是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你说哎，我们店好像火起来了。
1: 我们宠物店的话是因为我们客人其实一直蛮多的，每天是忙不赢的。然后我们其实有过一段时间咖啡馆非常的火，就突然每天排着队，
0: 每天排队来。
1: 对，就是作为一个咖啡馆有点当时有点吃惊了。
0: 有点受宠若惊。
1: 对，
0: 而且来咖啡馆的客人其实一开始英子有提到有很多是慕名而来的，并不是说原来宠物店熟悉的顾客。是，哎，那所以当时是有在做一些什么样的宣传的活动让大家知道你们的这一家店吗？
1: 当时其实主要是客人自发的宣传，然后我们因为我觉得也归功于我们当时请了一个我的设计师的一个朋友，就是我们整体的风格然后那会儿不太多，然后非常多的漂亮小姐姐会因为就场地然后这些就我们光很好，我们
0: 拍照很好看，
1: 对，
0: 很出片。
1: 然后我们也有两个尖顶的房子，当时就作为了一个大背景
0: 啊，
1: 就很多人拍照，我们那个草地都被踩秃了。
0: 很漂亮的一家咖啡馆哈。那其实英子也提到了说宠物店其实已经开了十多年了，然后咖啡馆呢也开了好几年了，而且其实慢慢的也在不断的做一些升级融合以及包括经营上面的一些调整。那未来的话其实对于这两家店你还会有一些比如说这个调整，或者是说你会想让他们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吗？
1: 我其实对我自己的未来有调整，就是原来我们一直是做实体，做咖啡店，做宠物店，然后我其实因为上个月带我们家狗狗就自驾去了一趟云南，然后就感觉特别好，不想上班了。所以我其实因为这个机会，就想着我想做一个宠物旅游博主的角度，去做一些内容，然后也因为博主也可以反哺店铺嘛，就是相辅相成的，
0: 是，
1: 所以其实应该是我对自己有了不同的规划，
0: 对自己有了新的要求。所以其实在每个阶段就像英子说的，可能在他小学的时候就自己非常的喜欢宠物，在读高中的时候因为看到了宠物杂志，然后并且有了自己的第一只狗狗，所以就开始下定决心说想要去学习宠物相关的知识，然后到学成归来自己开了第一家店。其实
1: 对
0: 都是顺应当下每一个时代自己每个时代不同的状态，
1: 对对对，
0: 然后当下想要做的事情，现在可能更想要做的事情是带着宠物去旅行。
1: 对。
0: 是，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像还不了解小池咖啡也没有去过小池咖啡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您会说什么？
1: 完了。没有想。因为我们说公园吧，就是我当初选址这个地方是因为它 负氧离子真的很高，
0: 嗯，
1: 就是你进到这个公园就会心旷神怡。
0: 大家都说公园20分钟，他每天公园20小时，
1: 对，就是氧气有点超标，
0: 嗯，
1: 所以它整个环境就是不单单是我们，整个公园现在其实环境也很好，也有很多其他的商家，
0: 嗯，
1: 然后作为不管是打卡也好拍照也好啊，
0: 嗯，
1: 都是一个很不错的点，嗯，然后我们咖啡馆其实还有一些结合就长沙本地的这种吃的东西的，
0: 嗯，
1: 一个小特色吧，就我们是有猪油拌面和拌粉的，
0: 嗯，一家咖啡馆，
1: 而且它卖得非常好，就是也是因为我阿姨，
0: 嗯，
1: 我阿姨她就是有自己动手做这个，
0: 嗯，
1: 拌的酱，
0: 哦，
1: 就是很独特的，
0: 嗯，
1: 所以其实其他地方吃不到，
0: 哦，
1: 然后所以我们在一家咖啡馆然后卖猪油拌粉拌面，
0: 一家可以撸丑还可以吃到猪油拌粉猪油拌面的咖啡馆，而且还能够享受你的公园二十分钟，
1: 是的，
0: 这当然是一种放松啊，我觉得如果大家在周末的时候闲暇之余有时间的时候，也可以来咖啡馆来坐一坐，来撸撸可爱的宠物，来吃一吃正宗的长沙的猪油拌粉和猪油拌面。
1: 对，
0: 今天也非常感谢英子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吧，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仰望星空，脚

谁会把虫子放进嘴里呢？确实有这样的人，他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了两只罕见的昆虫，连忙用两只手各抓了一只。可是正在这个时候，又飞来一只更加稀奇的虫子。这个人急中生智，连忙把右手中的虫子放进了嘴里，腾出手来抓住了那只飞虫。尽管虫子在嘴里乱蹦乱跳，甚至分泌出苦辣的液体，可是他依然紧闭着嘴唇。这个把虫子放进嘴里的人是谁呢？他就是英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达尔文。达尔文从小就把大自然作为课堂，他喜欢观察昆虫的生活，也喜欢旅行去探索。达尔文曾经说过，我一生的主要乐趣和唯一的职务就是科学工作。达尔文在22岁的时候就毅然离开了家，登上了贝格尔号做环球旅行。在船上，达尔文住的舱位不到2平方米，他白天只能在一个桌角上写字，晚上挂起吊床睡觉。在整整5年的旅行中，达尔文没有一天中断过写日记。他的日记非常详细地记述了一天中所见到的一切，是非常忠实准确的科学观察记录。他还大量地收集各种动植物的标本，有时候他忙得没空写家信，就把日记寄回了家。达尔文总是探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大自然中形形色色的生物是怎样诞生、怎样发展而来的呢？他探索着物种起源之谜。20年以后，达尔文的巨著《物种起源》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一版在当天就销售一空，恩格斯称颂达尔文的这部巨著是划时代的著作。33岁的时候，达尔文患上了神经性肠胃病，经常呕吐，疾病整整折磨了他40年。但是他依然每天坚持工作，尽管他已经疲惫不堪，但是他仍然把试验和观察结果记录下来。达尔文去世以后，被安葬在伦敦威敏斯特教堂里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牛顿的墓旁，两位科学巨人安息在了一起。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7: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73页，他说：“
8: 爱情它是个难题，
9: 爱情它是个难题，让人目眩神迷。”
7: 第96页，他说：“
9: 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还有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8: 还要多久才能和你接近？
7: 第281页，他说：“
10: 我们说好不分离，
9: 我们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
7: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9: FM 89.3，1001。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夜。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25页，他说：“
1: 两个人相互辉映，光芒胜过夜晚繁星。”
0: 第69页，他说：“
1: 我口袋只剩玫瑰一片，此行有山高路远。”
0: 第101页，他说：“
1: 祝你踏过千重浪，能留在爱人的身旁。”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894年，英国化学家拉姆塞和物理学家瑞利由于发现了氩，名震世界化学界。小时候，拉姆塞压根儿就没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化学教授。

一名足球运动员。不幸的是，在一次比赛中踢伤了腿，从此他的足球梦就破灭了。然而就在养伤的时候，拉姆塞读了英国化学教授托马斯·雷格姆的一本化学常识书，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因此决定了毕生的志向，当化学家。寒窗苦读，20岁的时候，拉姆塞就获得了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伦敦大学化学教授。他在一间又小又许多著名的论文，在无机化学和物理学方面小有成就。有一天，物理学家瑞利找上门来了，两个人用不同的方式提取了空气中的未知气体，通过合作试验发现的惰性气体氩。这个消息轰动了整个世界，然而拉姆塞并没有一直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中，为了继续探索空气中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未知元素，他和另一位化学家特拉维斯又开始了合作。真理总是格外的垂青不倦的拓荒者。1898年，喜讯不断地传出来，他们陆续又发现了氖、氪、砷等新元素。他们的性质和氩一样，都是非常懒惰的，所以被统称为惰性气体。惰性气体被人们用于完成其他气体所不能胜任的工作，比如现在都市中的霓虹灯，就是氩气和氖气在发挥着作用。1904年，拉姆塞荣获诺贝尔化学奖。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

0: 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诚实才能成事。
2: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3: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40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4: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3: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4: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3: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0: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5: 陌生电话，
6: 别搭理；
7: 高额返利，
6: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6: 别贪心；
7: 冒充亲友，
6: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6: 别上当；
8: 养老钱不容易，
6: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九页，他说：“
1: 天津在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0: 第十八页，他说：“
1: 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骑着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
0: 第三十六页，他说：“
1: 我从来不想独身，却有预感晚婚。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2: 世上唯一契合灵魂。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亲爱的欧利西，7月8日是父亲的生日，可别忘了给他送去一个大蛋糕祝贺寿辰。日夜工作着的欧利西，1907年7月4日。收信人是欧利西，写信人也是欧利西。德国著名医生欧利西为什么要自己给自己写信呢？当时欧利西正在和日本科学家秦佐八郎一起进行一项非常重要的科学工作，制造一种新型药物，用来治疗会使人嗜睡不醒的昏睡病。

不至于忘了给父亲庆贺生日。欧利希写好信以后，信封上注明寄信的日期，交给他的一位亲戚，请亲戚到了寄信的日期把信投入信箱。这一天，欧利希收到自己写给自己的信，记起了父亲的生日，赶紧去父亲那里去庆生。 但是连椅子垫还没有坐热，就匆匆忙忙地赶回了实验室。1909年春天，欧利希和秦佐八郎研制的新型药物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使无数人在昏睡病的魔爪下幸免于死，并奇迹般地制止了梅毒的蔓延。这种新药被命名为“606”。 因为这是他们在实验到第606种方案的时候才发现的药物。成功孕育在千百次的失败之中，这正是科学研究的伟大之处。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像个晚上，不像个啤酒，我身心没有翅膀飞不起那天条，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算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

0: 打开《时间》这本书，第47页，他说：“
1: 太耀眼的城市不适合看星星，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谈安定。”
0: 第322页，他说：“
1: 我过得不是很好，却想问你好吗？”
0: 第519页，他说：“
1: 为何你不懂？这样有爱就有痛。有一天你会知道，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2: 人生没有我，并不会不同。
0: 如果音乐是一本书，你的故事藏在了哪一页？”
1: FM 89.3，1001夜。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hiph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

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7: Between an adult and a child. Boom, boom, boom.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3: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0: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永远在你左右。
1: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2: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1: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八九点三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2: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3: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3: 哎，你们是谁呀？
0: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0: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行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3: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4: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3: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4: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3: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4: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3: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4: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

0: 找点乐趣啊。
1: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0: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1: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 89.3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一路上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2: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1: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3: 对不起，我就过去。
4: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5: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3: 哎呀，我的！
4: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6: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3: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引擎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宁乡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歌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妈，吃饭了。
4: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3: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4: 不用你管。
3: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4: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3: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4: 真的？
3: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4: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3: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4: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3: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4: 吃饭。

0: 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

0: 这伤。当爱已成往事，
1: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3: 喂喂喂，快来听歌呀。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想要的最爱就是 FM 八九三。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村民拖鞋也可以村民喽。
0: 因为路变了。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监测显示，近期呼吸道感染性
4: 疾病。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5: 那有什么不敢的？
4: 第一个字，
5: 公公，公筷的公。
4: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5: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爸爸，爸爸，
6: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4: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5: 洗洗，洗手的洗。
4: 为什么要勤洗手？
5: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7: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的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4: 回答正确。哎，妹妹人呢？
8: 妈妈，我先洗个手。
4: 最后一个字喽。
5: 乐于里，里面的里。
4: 那什么时候？
5: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9: 公公，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理，咳嗽喷嚏要朝里。
4: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10: 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
11: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12: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13: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5: 扶顺来了，饺子全都扶顺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14: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

0: 加两次凉水。
1: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2: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1: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3: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0: 家一起闹。以前我不会背，
1: 现在就会了。
0: 原来这么容易，这就是。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0: 这山。
1: 当爱已成往事，
0: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2: FM 89.3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FM 89.3放歌行，我是音乐快递员，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
11: 养老钱
9: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4: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5: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6: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4: 婚宴的酒
5: 菜多重要，
6: 必须得是鲜花。
7: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6: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4: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5: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6: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7: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8: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9: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10: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9: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10: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11: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12: 为什么抓我？
11: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长湿，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1893年，年轻的荷兰医生艾克曼被派往当时

0: 俄属东印度的爪哇岛。岛上流行着严重的脚气病，这种病使人全身浮肿，肌肉疼痛，走路艰难。艾克曼到了不久以后也患上了脚气病，他想脚气病会传染，很可能是由于某种细菌引起的。于是艾克曼用显微镜反复地观察，可是几年都过去了，他依旧没有找到脚气病的病菌。到了1896年，艾克曼开始用鸡做实验，因为他观察到当地许多的鸡也患有脚气病，可是用来做试验的鸡只有几只勉强存活，其余的大都死去了。艾克曼还是一无所获。奇怪的是，大约过了4个多月，幸存下来的鸡竟然全部恢复了健康，这是怎么回事呢？艾克曼不由得想，莫非不是什么脚气病病菌，而是别的什么原因致病的吗？艾克曼反复调查那几只幸存的鸡，终于在鸡的饲料里查明了端倪。原来2个多月前，厨房里来了位新厨师，新厨师用鸡饲料喂鸡，鸡饲料的成分主要是杂粮，而以前那个厨师用的是食堂里吃剩下的白米饭喂鸡。艾克曼再做对比试验，结果发现用白米饭喂养的鸡生了脚气病，而用鸡饲料喂养的鸡却一直健康着。接着艾克曼自己也开始吃杂粮，他的脚气病也好了。艾克曼明白了，在爪哇岛人们都习惯吃精白米，而很可能米糠中含有一种重要的物质，人体内一旦缺乏这种物质就会生脚气病。艾克曼把米糠当作药，果然医好了当地的人的脚气病。1912年，科学家们提取了这种奇特的物质，一种白色的结晶体，由于它是维持生命必不可少的要素，所以人们称它为维生素。能防治脚气病的维生素最终被定名为维生素 B1。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从黑胶到算法，一首好歌是年代的沉淀。
1: 从通勤到深夜，一座城市有独特的音轨。
0: 戴上耳机，隔绝世界的杂音，只留一首熟悉的旋律。

0: 人，和你一起拆属于音乐的深夜盲盒。
1: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2: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1: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3: 我马上去。
1: 利用你的担忧。
2: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1: 来骗你上钩。
4: 我马上就填。
5: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6: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险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可切割率0%，前方500米途经民谣海岸线。
2: 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
1: 右转进入摇滚服务区。电量不足，正在为您输入 disco 快充。快充完毕，继续出发。本次放歌型 AI 导航音乐不设终点。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9: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8: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10: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11: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10: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2: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13: 老师，不能。
14: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15: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啊。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6: 都是用电脑打的。
10: 怎么回答孩子呀？
17: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0: 凌晨的第七次翻身后，你需要的是数羊还是听歌？这里是正在营业的声音便利店，我们不卖泡面，只供应刚出炉的暖心旋律。
1: 心碎修复专柜现已上线，温柔
2: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
1: 眼泪成诗，
3: 分手伤了谁，
1: 趁早
4: 不要谁心里带着伤，
1: 当爱已成往事，
5: 忘了我就没有用，
6: 将往事留在风中。
0: FM89.3 放歌行，你的深夜声音收容所，天亮前我们不打烊。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仰望星空，脚踏实地，敬畏科学，捍卫真理。一百个科学家的故事。
1: 电影和缝纫机风马牛不相及，可是电影的发明竟然跟缝纫机大有关系。电影不是一个人的发明，它是名副其实的集体创作。据统计，大约有100来个各方面的专家曾对电影的发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到了1894年的夏天，电影已经是成熟的胎儿了，但是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原来放映电影的时候，影片并不像

0: 像传送带那样不停地经过放映机的卡门，只有让影片做一动一停的间歇运动，影片才能清晰地射到银幕上去。有声电影的放映速度是每秒24张画面，也就是说必须在每秒钟内使影片在经过片门时动24次停24次，这让许多人都束手无策。法国科学家奥古斯特·卢米埃尔和弟弟路易·卢米埃尔一直跟随着父亲经营着照相器材，他们对电影也很有兴趣。路易当时30岁，思路开阔，经常能做出些小发明。一天的深夜，路易联想到用缝纫机缝衣服的时候，衣料不正是在做一动一停的间歇运动吗？路易一个晚上都无法入睡。第二天，路易便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哥哥，可以用一个作用类似于缝纫机上的压脚那样的机械所产生的运动来拉动片带。当这个牵动机件再次上升的时候，尖爪便在下端退出洞孔，而使片带静止不动，这给了奥古斯特莫大的启示。就这样，两个兄弟合作，一个晚上就做出了活动电影机，解决了电影机械中的难题。1895年12月28日，电影正式诞生。当晚，人们看到白布上一辆马车被飞跑着的马拉着迎面跑来，一位女士看到这里吓得站了起来。这就是世界上第一部真正的电影，卢米埃尔兄弟也因此被称为现代电影之父。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杜青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100个科学家的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一生。

0: 常吃外卖，嗨吃嗨喝，高油高盐负担重。吃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每瓶益生菌约等于100杯酸奶，添加专利燕窝肽和中式滋养成分，饭后半小时来一瓶，身体轻负担，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我就是笑傲江湖几十载，独孤求败的乐哈哈。
2: 哦，那在下倒想领教一二。
3: 啊！哈哈姐饶命，小的甘拜下风，若不弃，愿再麾下充一小卒。
1: 那就跟着我干吧，拉100万广告，做投名状。
2: 我们来世再会。
3: 我还有一句话，转告快乐车族，一定要听89.3。我还有一句话，一定要听乐哈哈。我还有最后一句话，一定要记得听广告。还有一句话，
1: 走开。

0: 2026年6月12号这个礼拜五的早晨，我忍不住想要说一句：人呢？微信平台上现在只有2位朋友，是几个意思？
1: 有没有人呢？
0: 非要我们两个学个电焊，你们。

0: 才能眼前一亮吗？朋友们，大礼拜五的早晨都不想跟主持人唠嗑了吗？今天我们的节目可是安排得非常精彩。
1: 做人呢，还是要主动一点。
0: 对，出来混，首先要出来，出来，好不好？啊，不出来的话，我们只好放歌了。这里是 FM 八九三，一路领先。各位亲爱的朋友，新来的朋友可以先找一下我们，好不好？
1: 啊，搜索一下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关注。啊，人来了，
0: 人来了，
1: 来了，哦、来了，来了，
0: 来了一个，特别感谢这个怎么念呢？
1: 叫 Financy 11号，
0: 你念的是对的吗？
1: 我不知道。
0: 谢谢这个五彩花同学来到我们的节目里。礼拜五来了，朋友们，让我看看你们的热情在哪里。

0: 这么难听吗？
1: 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你要跳舞吗？
0: 你怎么唱这样的快歌也就是
1: 妈起床了妈
0: 我们的节目呢，今天就是根据礼拜五的安排啊，确实是非常的丰富多彩。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33893。现在我们开场呢有两个小测试，大家可以选择做一个。一个呢是关于你对颜色的测试，来进而反映你的心理状况。还有一个呢是一个八卦的选择。
1: 你们要选哪一个？
0: 对，你们想先做哪一个？
1: 对，你们是选择做眼睛的测试，还是先做八卦？
0: 对，
1: 那我觉得还是先做眼睛的测试吧。
0: 眼睛的测试吗？
1: 眼睛一张开，你看星期五的时候，大早上睁开的时候，
0: 没有人睁开，
1: 觉得自己看不见了，这种。
0: 我们这儿一共没两个人，唐大麦同学说了，我跟你讲，肯定都是去看世界杯了。啊，
1: 对，今天早上开幕了，已经开始了，
0: 都在熬夜看球，需要一首歌提下神，是吗？哦，你早说，哎，我再放一遍。
1: 哎，来，朋友们
0: 来了，梅开二度了。你们今天就是看球的时候是已经就是请了假了是这样吗？
1: 哦，
0: 不上班了。
1: 就星期五的时候，就是其实早就已经做好这个打算了，就连着周六周日是吧？先把假给请了，一休休三天是吧？哦，都是这样子的。
0: 老婆也回娘家了啊。哎，我想问一下啊，就是你们这个看球就不上班了，是上的吧？
1: 我也觉得吧，
0: 而且如果你们要是之前是7:30出发，现在你们改到8点了，8点我和天乐也不是吓唬你啊。如果你没有走过8点的长沙呢，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尝试。尤其是像湘府路高架呀、万嘉利高架的朋友是吧？
1: 哦，如果说8点钟才来我们平台报道的话，那我建议你这一天不要出门了。
0: 我们两个的这种情况就叫制造焦虑。瑞瑞爸说不唠嗑，在准备中考，终于快要解放了。
1: 哦，这个高考之后啊，马上就要中考了。
0: 想什么呢？怎么就中考完了之后，对吧？
1: 嗯，
0: 春风得意马蹄疾，那就是高考了，朋友。怎么中考就解放了呢？
1: 来了来了啊！
0: 希望大家这个都能中考考出好成绩啊！
1: 是的啊，
0: 好不好
1: ？K L 同学看到你的这个报，这个叫什么报道了？来了来了，都来了，
0: 都
1: 回来
0: 了，是吧？啊！
1: 一书一世界老粉回来报道，劳力士律师说在呢，我是希望自己能够低调一点，
0: 低调一点，好。
1: 洋洋同学也来了啊！重生姐姐说大早上的放9天的假差不多放完了，难得趁着休息安安静静的从头听到尾，可一想到马上要回归忙碌的上班，再也没有整块的空闲来慢慢聆听，心里满是不舍。那啊，贪恋这份松弛的美好。今天是退休和食堂开张正好一年的日子，哇，1周年了，人就是矛盾了，太闲了也不行，太忙了也不行。这个食堂的事情呢，就刚刚好，搞完了早餐，搞中餐，搞完了中餐回家休息，既打发时间又赚点小钱。虽然忙，我还是会打卡的。问候早安，
0: 重生姐姐真的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哎，就是人家退休了之后，在家里待了2天，就觉得哎，退休没意思，我必须得再接管一个食堂。食堂其实还是很累的。大妈们早上很早就开始准备了，是不是？
1: 是
0: 为了方便大家能够早上到单位，能够吃上热腾腾的饭啊，真的是挺不容易，这体力棒棒的。重生姐姐，我看你这个体力啊，你下午就休息不合适，我觉得还可以再开个滴滴，真的。

0: 高精力人群是吧？
1: 高精力人群。小白同学说 Hello 两位快乐的天使，今天早上听你们的歌感觉很饿呢，听你们的节目就饿。我们这节目今天有，你要是饿了那咱们介绍一下零食吧。
0: 我们今天零食是最后一天上榜了，
1: 上线了，对，就我们是无负担的养生小零食，其中呢包括了大家非常喜欢的陈皮，丁香陈皮啊，这个35岁以上的人的最爱，同时呢还有完全软糯不粘牙的红薯干，
0: 对，
1: 中间添加了金桔，
0: 金桔好香啊，开胃的。另外还有我们的当归黑豆，当归黑豆这个是哈哈姐的最爱，
1: 是的，
0: 一天吃半盒。
1: 当归黑豆这个，它不仅有我非常喜欢的浓郁的当归的味道，而且呢，它是拉近和同事以及和这个亲朋好友距离的最好的一个食物，
0: 是
1: 因为这个黑豆呢，它是一粒一粒的，
0: 对啊，
1: 这样呢，你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你可以递给他一粒。
0: 然后你吃一把，然后再给他一粒，然后你再吃一把，
1: 这个呢就可以充分的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大家知道这个意思不？
0: 是的，你一粒我一把，你一粒我一把，你看看人家把你当什么。
1: 这个同事啊过来串门的时候，千万不要拿出我们的丁香陈皮，因为我们的陈皮啊它太大块了，你到时候是撕也不好，是切也不是，
0: 对，你用剪刀把它剪开一下，再给别人吃啊，这样的话就是自己的话不会太浪费，好不好？
1: 来了一个同事说，哟，您这个工位现在是试吃是吧？我们给大家一共带来6罐啊，6罐，我们是专业养生机构，他们自己就是自己本身需要把脉之后，然后呢需要做按摩之前给大家推荐的自己当家的这个养生小吃。
0: 这个方松苑大家都应该有所耳闻啊，这个湖南本地也有好多家的门店，然后好多城市的也有大的门店，湖南、湖北、广东、江苏都有。那它本来是一个刚刚说的是一个 SPA， 是一个养生品牌。
1: 对。
0: 那在我们这儿呢是给大家准备了这个养生的小零食。
1: 价格很便宜，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0: 好，
1: 如果您在外面买这个养生小食品的话呢，一罐大概是28到30左右。我们一共是6罐985。预祝所有的高考学子冲上985，所以是98.5元，合下来大概16块钱一罐，
0: 对，
1: 相当于是你在其他地方买的5折，而且品质是相当有保证的，
0: 没错。
1: 今天最后一天没有了之后就不一定再有了，
0: 赶紧回复零食，回复零食到我们893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的朋友你们稍微等待一下，等我们视频号开播了之后呢，我们会弹链接窗口的，好不好？
1: 对对对，就是大家如果这个零食呢，今天是第一天来，从来没有知道是什么味道的话，也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主持人待会儿就吃给你看，好不好？哎，你可以看我们吃
0: 啊，从头到尾你都能看到他在吃的啊！
1: 大家直接发零食过来就可以了，零食过来，一共是6罐，价格呢是98.5元，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而且我们还给大家专门定制了一个礼盒。
0: 哎，这个礼盒大家可以，待会儿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好不好？
1: 是的，这个礼盒我们都没有收大家的钱，就这个礼盒这个成本我们是额外出的。
0: 是的，没错，
1: 在外面买是没有这个礼盒的，好吧？我们的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33893，接完小朋友之后，今天我们有一个关于心理测试的问题。
0: 心理测试，
1: 对，它其实就是通过你看一个画面，然后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形象来预判你的心理目前是什么
0: 状态。不是视力了，是不是？就是还是偏心理向的。
1: 它其实是偏心理向的，就是你通过你看到的事物，它能够反映出你的价值观。你有没有听说过一段话？就是你对自己的了解不是真的了解，你对别人的了解才是你对自己的了解，能听懂吗？
0: 好绕啊，大脑上面。我跟你讲，我本来脑细胞不是很多的。你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啊！
1: 你对自己的了解不是你最深刻的了解，你对别人的认知才是你对自己的了解。就比如说，你看到别人身上的特质，实际上是你身上特质的这个
0: 你看是不是
1: 展现？不是叫表现。就比如说，我好喜欢听乐，我觉得他是个好勇敢的人，是因为你是一个勇敢的人。
0: 就是你会有映射，
1: 对，
0: 投射在你自己身上。
1: 你会这两个词，我都想不起来。
0: 大早上脑细胞都快死完了，我跟你说，是这个意思，就是你看别人就像看自己一样，是，
1: 就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他的身上就是映射的那种性格，就是你真实的性格，对吧？像我们啊，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都觉得主持人很漂亮，那就是其实你也是很漂亮的人呢，对吧？觉得我们两个人很欢乐，你就是很欢乐的人呢，
0: 是，
1: 对不对？觉得我们两个人唱歌很难听，你就是唱歌很难听的人呢，真的直接映射了啊，朋友们。在线上呢，已经有小朋友在等我们啦。
0: 是的，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0731-855-33893小朋友叫做李子妍，今年9岁了。
2: 元气满满的早晨，让我为努力工作的你疯狂打电话。
3: FM893一路领先，助力你的梦想，官宣你的愿望，
4: 加油，
5: 看好你，
6: 不错，
7: 一

0: 礼拜五的早晨，大家的心情都很不错。我们让欢迎一下九岁的李子妍小朋友。子妍你好。
1: 你好，早上好。
2: 天乐哥哥哈姐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呀。你今年九岁了，读三年级对不对？
2: 对，马上四年级了。
0: 哦，那是四年级的大姐姐了耶。 你是在长沙读书吗？
2: 是的。
0: 哦，那你知道距离中考还有几天吗？
2: 嗯，我觉得应该还有三天吧。
0: 应该还有三天。
1: 哦，因为他说有可能是下周一中考。哦，
0: 不对啊，中考是6月20号吧。嗯，来记住这个日子，高考呢是6月的7、8、9，都记好，将来都是很重要的考试啊。
1: 是的。
0: 哎，你们期末考试什么时候开始啊？
2: 再过2-3周。
0: 再过2-3周，已经开始复习了吗？
2: 现在还在学习第8单元，学习完了就开始复习了。
0: 哦，你看他对这个功课啊了如指掌，
1: 非常，
0: 他都知道第8单元。
1: 对对对对，就是学的，就是在脑海当中非常印象深刻。
0: 对，很有一本账。今天打电话来是有才艺表演，还是有脑筋急转弯呀？
2: 以前都是脑筋急转弯，所以这次我来个才艺表演。
0: 哦，参加过我们节目。
1: 李子妍这个名字是比较熟悉的。
0: 是的。哦，来吧。
1: 来，你今天的才艺是
2: 达拉崩吧歌曲。
1: 达拉崩吧好难唱。
0: 这
1: 首歌
0: 是有点难。
1: 准备好了吗？
2: 我妈妈让我唱一半。
1: 要唱一半，可以唱一半。好，来，准备，3、2、1，请开始。
2: 很久很久以前，巨龙突然出现，带来灿烂的小公主就消失不见，王国十分危险，世界谁最勇敢，一位勇者赶来大声喊，我要带上最好的剑，翻过最高的山，闯进最深的森林，把公主带回到面前。国王非常高兴，忙问他的姓名，年轻人想了想，他说，陛下，我叫达拉崩巴班德贝蒂乌德比伦翁，这谁是达拉崩巴班德贝蒂乌德比伦翁，是不是达拉崩达崩巴班德贝蒂乌德比伦翁，啊，对对，达拉崩巴班德贝蒂乌德比伦翁。
1: 达拉崩巴班德比达崩德比崩崩，
0: 这个很难啊。
3: 雄大拉崩吧，心上
1: 一起来唱啊，
0: 好不好？
1: 带着大家希望，从山从这就出发，
3: 战胜魔兽来袭，获得十二金币，无数上演见证。
0: 打开锁，宝藏一路风霜伴随啊！好嘞，好嘞。我在李子妍这里学了一个小技巧，就是当这首歌你唱着唱着你觉得拿捏不对的时候，你改成说。我觉得这个处理也是就是很好。
1: 他不是，他本来周深的这个原版当中就有一些说的那个感觉在里面。
0: 其实我觉得李子妍唱的时候就还是比较游刃有余，不知道为什么加了我们两个之后显得张皇失措。
1: 是吧，匆匆忙忙。
0: 有快乐车族记得你，金星同学说，子妍，你是不是之前在这里唱过这首歌？
1: 也是唱过周深的这个歌啊，
0: 是不是？
2: 不是，那是另外一个人，我听过。
1: 哦，你也听过，
0: 是
1: 另外一个小朋友。
0: 你觉得你今天唱的怎么样？
2: 就是有一点点
0: 紧张。
2: 对，紧张，有点紧张，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在这里唱。
0: 那你觉得有了我们俩的配合之后？效果就
1: 是不是你就不紧张了，因为我们就唱得更难听了，对不对？
0: 有没有缓解你的紧张
1: 啊？
2: 没有
0: 啊。你觉得我们俩在唱歌这个方面有没有一些天赋？
2: 怎么说呢？
1: 怎么说？
0: 大胆说。直抒胸臆。
1: 对。
0: 很为难是吗？好的，
1: 不为难他了，好不好？
0: 李子妍就到这里，好不好？祝你周末愉快，
2: 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小朋友不说假话，
1: 确实。

0: 就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一句假话真的太难了。
1: 这个劳力士律师说，中考是18到20号啊，因此长沙中考时间6月18号到6月20号，祝学子们逢考必过。哎呀，他好可爱呀，耶耶耶耶！啊、
0: 是的，是的。还有玄玄同学来了，中考是下个星期18到20号，20号是小升初的考试啊，小升初的考试。
1: 化灵烟上甘泉，自古功名属少年啊！祝大家这个旗开得胜，好吧？
0: 对
1: 啊，前程似锦，
0: 考取一个好的成绩。
1: 哎、那今天呢，我们哎呀，这怎么办啊？接下来关键词太多了。
0: 是的，
1: 因为我马上就要报名，就抽书了。所以关于心理的测试，只能再往后面挪一挪了。
0: 这样，我们放到8点钟之后来做那个心理的测试，好不好？
1: 好不好？大家如果想做心理测，这个心理测超级准确。
0: 是的，
1: 我跟你讲，真的。而且我们待会儿还有个关于八卦的话题，也都准备好了。
0: 现在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脑筋急转弯的，我出一个小道题，我们好不好？
1: 啊，我们节目这么，哎呀，这个节目真的是，哎呀，
0: 请问
1: 好有诚意啊！
0: 请问英文字母当中哪一个最会装酷？
1: 这个我问过、啊、
0: 你问过是吧？
1: 对，这个我问过。
0: 好好，复习一下，复习一下。
1: 哪一个？
0: 英文字母当中哪一个最会装酷？
1: 是的，这个是曾经的一道老题目啊，
0: 好好好，
1: 看看哪个同学当时记忆是比较深刻的。
0: 啊，知道的话都可以发送信息到微信公众号或者我们视频号，视频号马上开通。
1: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开启礼拜五的推书环节。今天这本书是适合几岁的小朋友？
0: 今天这本书它是一本口袋书，但是呢，它里面也都是一些图片加文字是没有注音的，所以我觉得它适合5到9岁的小朋友，
1: 5到9岁的小朋友，今天我们要推荐一本神话书给大家。如果小朋友喜欢这种类型的书，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中国神话在我的童年当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一环，
0: 对，
1: 到现在都很喜欢。所以大家如果是就是很爱这个方面的作品的话呢，就待会儿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发报名过来，它是针对5到8岁的小朋友的，
0: 5到9岁啊，
1: 5到9岁
0: 的小朋友，它是这个神话当中有一定的这个改编，然后它结合了很多的这个插画进来，
1: 是
0: 啊，所以呢。大家可以先回复报名两个字来填写一下我们的报名表格，然后呢在8点之后我们来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呢免费的拿走这一本书。

0: 养生不必大费周章，零食就能日常调养。
1: FM 89.3携手中式养生品牌方松苑推出草本小食礼盒，两罐金桔红薯干，两罐当归黑豆，两罐丁香陈皮，
0: 礼盒包装自己吃解馋又健康，送亲友贴心又实在，原价120元，893售价98.5元，
1: 好吃又养生，日常清养就选这套。
0: 关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零食，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3: 还是我闺女懂我。
2: 订购热线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哎呦，这真是苦恼啊，我孩子英语课单词总记不牢，每天的跟读也会忘，词汇量呢更是跟不上。
5: 我儿子也是，古诗词背得慢，短诗记混，长诗背半截儿，愁啊。
0: 都别烦了，最强大脑双语速记提分训练营这个暑假重磅上线，5天4晚封闭训练，分学段定制的最强大脑同

0: 款记法，古诗词，古文速记，历史年代故事，英语单词轻松记住。
1: 世界记忆大师现场授课 ，AI 高效赋能，两小时免费亲子体验，让孩子的单词记忆能力提升三倍以上。
2: 怎么报名？
0: 在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英语，锁定线下免费体验名额，提交报名信息，还有四大记忆方法当场学，当场用，分分钟解锁孩子的超级记忆力，赶紧冲！
3: Good morning， 大家好，我在车上啊，就喜欢听一路你先。

0: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来自我们视频直播间的 M 同学提醒说，万家丽高架由北往南在中庭国际的这个方向非常的堵车。
1: 请各位多多留意了，大早上出门7:53，今天星期五，好心情在路上，同时呢、这个路段有点堵车。
0: 这个摄氏37度说，刚才我听到有一个快乐车族说小升初20号考试，我们6年级啊，我没听说这个事儿。
1: 刚才那位是哪位朋友？我们看一下。这个刚才那位朋友
0: 哦，对，有个人说是6月20号小升初考试，然后也有朋友说小升初已经那个取消了，因为万笑笑说啊，是真的吗？我作为一个家长，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对不起啊，那个我跟天乐呢，现在已经不就是已经把这些都变成盲区了，你知道？天乐他是没孩子嘛，我们家已经是离小升初好久好久了。那天我跟那个台长聊天，台长的孩子就是成绩特别好，是很厉害的一个人，然后他就在跟我说考 C9 啊，考北大是多少分啊，考清华是多少分啊，考南大是多少分啊，我跟他就对不上号。
1: 对，
0: 台长对我非常失望，
1: 非常失望，就560怎么能上得了什么？
0: 没有620，
1: 620，
0: 我说620应该能上武大。你怎么退步的这么明显？好生气啊，在办公室，你怎么回事？这高考的分数你现在怎么了解的这么不透彻？然后那个我们家孩子大二了啊，不是很了解啊。
1: 是的啊，所以呢，就是大家可能按照官方的这个要求来，我们待会儿和大家一起查一下，查一下好不好啊？
0: 对
1: 啊，很多朋友都在回复啊。英英子同学说，长沙中考的时间18到20号，祝学子们逢考必过关的已经说到了。
0: 是啊，春风得意马蹄疾啊。小升初应该是已经没有了，我们以6年级的家长的消息为准，好吧？我们不好意思啊，吓了大家一跳。好多6年级的家长纷纷浮出水面。
1: 但是也有一些朋友说，你看咖啡的泪说20号下午是生地会考，这个是对的吧？这个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正确？是不是正确的？是吧？
0: 是吧？
1: 是吧？
0: 是吧？好，来，我们说一下我们现在比较拿手的，好吧？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
1: 对。
0: 大家进一下视频直播间看一下，你对这本书会非常有好感。它是一个巴掌大的小书，这本书呢就是很复古，我们小的时候看大概就是这种造型和装潢的书籍。
1: 对
0: 啊，它是那种叫黄色的，这个叫牛皮纸，
1: 牛皮纸的口袋书，就很像我们小时候，也不能说我们小时候吧，就是
0: 我
1: 小时候，
0: 我小时候
1: 看的老夫子。
0: 哦，老夫子，哎，我的老夫子不是牛皮纸的。
1: 不是牛皮子，是但是口袋书。
0: 哦，口袋书，你看看这个画的多精彩啊！
1: 大家进视频直播间来看一下893湖南音乐之声的视频号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现在哈姐手上拿的就是这一本口袋书，的名字叫做《事已至此，先作妖吧》。
0: 对，一般我们来说，事已至此，先把饭吃了，对吧？但是人家的想法是不一样的，事已至此呢，还是先作个妖，好吧？这本书呢，大家看一下内侧的这个，就是绘画，我觉得它就在复古的方面做得非常好。所以你一看它，你就有很熟悉的感觉。
1: 是的，《聊斋志异》里面画皮的故事，我觉得大家可能都比较清楚，比较熟悉了，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看的故事。但是有一只小狐狸却不会画皮，它认认真真的想要画出各种各样的美女，却总是把老师气得够呛。
0: 就是在画画这个事情上，它没有什么天赋。
1: 对，狐妖一定要会画画皮吗？做一个小透明可以吗？
0: 今天这本小口袋书就探讨了，是不是人人都要做一个绘画，是不是狐狐都要做一个会画皮的狐狸，就不能做一个不会画画的狐狸吗？
1: 对，
0: 这是小红书人气画家巴鲁不加酱笔下的画渣狐，他叫胡小毛，有一副可爱的倒霉样子，收获了无数网友的喜爱。画渣狐系列的第一册漫画《事已至此，先作妖吧》最近终于上市了。
1: 是的，
0: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新书
1: 啊，都是新书啊。所以呢，大家可能有时候会问我们说，发货不是很及时啊？这是非常正常的，因为新书它刚刚上架，或者说它还没。

0: 一上架我们就已经来给大家介绍了。
1: 对，
0: 看一下，这是2026年5月第一次印刷的，五月份才印刷完，现在我们6月中旬还没到，就已经给大家来介绍了。
1: 这是一本讲述了三界神仙妖怪的爆笑小故事，卖奶茶的孟婆，直播的嫦娥，送外卖的奔波尔爸，美术界差生画皮胡，他们都积极的面对自己的缺陷和困境，对吧，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缺点的，人无完人，
0: 是的，
1: 但是他们也在努力的生活，用可爱的形象，幽默的调侃当代生活当中普通人的苦恼和焦虑，在戏谑和预言当中读懂当下普通人的成长烦恼和努力。
0: 我觉得大人看的时候都很解压，没有谁能处理好一切，所以事已至此先作妖吧，它是一个比较，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一个心态啊。
1: 对，我觉得事已至此先作妖的意思呢，就是我也没有放弃，对吧，我尽我的能力达到我能够达到的最好结果，
0: 这个心态我觉得是要有的。
1: 他就比那个事已至此先吃饭吧，也还是稍微努力一点，对吧？也不是说吃饭就不行，我觉得吃饭就可以保证我们一个良好的身体。
0: 对，
1: 你身体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神话故事啊，包括你看他的扉页当中就写到了：山海经曰，洞庭之山，地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等等。就是孩子们一边看着神话故事，一边在看漫画的同时呢，一边再把这个故事剧情给消化掉了。
1: 是是是，
0: 它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比较熟悉的环节和熟悉的一些角色。奔波尔爸是西游记的一个小小角色，
1: 对，
0: 本威啊是一个鱼怪啊，与黑鱼精霸波尔奔在乱石山壁波潭万圣龙王笔下当差。
1: 大家都知道奔波尔爸爸，就是那个西游记里特别著名的那个驸马，把他叫过来说，你去把唐僧师徒四人干掉，我后来不就经常用在用在职场里吗？
0: 对对对，
1: 这个表情包
0: 我刚才念错了一个字啊，是麾下不是笔下啊，龙王麾下好不好，
1: 这个它是适合5到9岁的小朋友，但是我觉得大人买一本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就是真的很怀旧，我看到这个就能想到我自己的童年，
0: 就是自己的青春时代看的这些口袋书，它就是非常小的一本，但是它的定价达到了49.8块，你要想想，所以它里面的漫画是非常精美的，
1: 很精美的，画得很漂亮，
0: 是
1: 大家呢可以直接发报名过来。我们今天有很多新来的朋友发的是图书，大家直接发报名过来，因为这个书呢我们不是售卖的，我们是送给大家的。今天送几本啊？
0: 今天送5本，
1: 送5本，
0: 同样是送5本，好不好？
1: 节目真的超级大气。
0: 来来来，雨花区还是开福区还是岳麓区还是芙蓉区，不能输啊，不能输。
1: 对，现在展开了积极的争斗，对吧？今天我们有5位亲爱的朋友可以获得我们的奖励，直接发报名过来。新来的朋友不要着急啊，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发报名。这本书虽然针对5到9岁的孩子，但是大人也梦想有一本。
0: 对，
1: 我觉得10几岁的孩子看也完全不违和。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大家需要出来在我们的公众号里面发报名啊。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是不接受报名的。
0: 是，它是这个火出圈的漫画《画渣湖》系列的这样的一本书。所以呢，大家直接回复报名，填写报名表格之后，我们来抽取5位幸运的朋友。
1: 是的，抓紧时间，我们大概会在8点18分吧，好不好？
0: 好好好，
1: 8点18分的时候开始我们的抽奖。

0: 妈，我知道您最爱吃燕之屋的燕窝，
1: 这不看您都快吃完了，赶紧给您续上。
0: 而且呀，燕之屋端午节还特别推出了燕窝粽子，顺便给您带一些尝尝鲜。
2: 哎呦，好好好，还是我闺女懂我。
3: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订购热线8811881188118811，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燕之屋。
4: 北京时间8:02。
3: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